恋爱当中会有很多甜蜜的句子，我爱你，我想你，晚安，早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啊，两个人相处的时候，有耐心比我爱你会来得更甜。我是杨洋，谢谢你持续锁定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很多歌迷都惊讶于蔡琴的声音可以几十年如一日，一样的典雅浑厚，一样的神闲气定，一样的泰然自若，一样的举重若轻，也是一样的让人无法抗拒，经不住侧耳聆听。

新老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练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对，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女儿最近就迷恋上了他姑姑的这个 Switch， 每次回外婆家就问啊，小姑在吗？我想玩他的 Switch。 然后有一次外婆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姑姑跟 Switch 同时掉到海里，你要先救谁？孩子就说，我当然是救姑姑了。啊，外婆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会再买一个 Switch 的。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相信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我不希望被外人的杂事打扰，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那朵云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啊，让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五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要少喝点酒，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次喝醉了，钱包手机全部丢了啊，钱包里面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都没有了，然后他回来家之后老婆就数落他啊，你真的是喝那么多干嘛。不过还好没过几天他又出去又喝醉了，然后这次回来比较好的是把之前丢的钱包手机银行卡又找了回来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上次喝酒呢就怕钱包跟手机丢了，所以他就在小区底下挖了个坑埋起来了，然后这次喝酒喝多了突然想起来了啊，然后就把它挖出来了。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首情诗，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前列，这一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近两年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叫做宫格。有人说他年轻有为，而且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他是一个喝音乐的人。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为了掌控每一个音符，所以整个流水线全部由自己来包办。他努力做到的是把创作和突破变成自己的本能，所以我们听到的宫格的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编曲，从制作到混缩，从和声到录音，通通都是宫格一个人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九宫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宫格的创作，听到总有个人。

0: 现在是上午十点。10 o'clock。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首情诗，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于是呢，就诞生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0: 榆林是我家，文马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他怎么太过分了
7: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

0: 家庭社会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了。

是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单。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0: 在是上午11点。
1: Eleven o'clock。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您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具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具有一定的审美，具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札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一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这是来自歌手邵贝怡的一万种洒脱，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一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0: 无论在多么喧嚣的时代，老狼都是那个能安静唱歌的典范。校园民谣的深刻印记，脱胎于对诗和远方的原始憧憬。有人说，如果没有老狼，那么诗和远方根本无从谈起。1994年，他演唱了高晓松填词谱曲的三首歌：《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流浪歌手的情人》。自当时收录这三首歌的专辑达到了60万的销量。1995年，老狼推出首张个人专辑《恋恋风尘》，也成为当年的专辑票房冠军。
1: 把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2: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2: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
2: 润物有声，
1: 洗耳恭听，致敬平凡，致敬不凡。
3: 我叫贺雨露，是榆林市第七中学一名初三的学生，马上就要中考了。在最后的十多天时间里，我准备努力学习。俗话说得好，临阵磨刀快三分，所以我要抓住最后的时间，跟上老师的步伐，继续巩固知识，希望在中考的时候取得理想的成绩，考进理想的高中。雨儿加油。
4: 亲爱

0: 亲爱的宝贝，中考是你们学习的一个重要阶段，希望你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实力，迎接挑战，一举高中。我们全家都会一直支持你的，加油！
1: 大家好，我叫周佳伟，是高新一中的一名初三学生。中考不仅是知识的检验，更是成长的洗礼。感谢老师的教导和父母的陪伴，3年的初中时光让我学会了坚持与担当。无论我将来考进哪所高中，我都会带着这份勇气继续前行，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我儿子今年15岁，在谢一中上初三，马上就要中考了。作为妈妈，我非常的焦虑。我们孩子的成绩呢，徘徊在年级200到500名。我害怕我的压力和这种不稳定的心态影响孩子的学习，只好通过自己的跑步、读书来缓解。我现在能给孩子做的呢，就是确保他的一日三餐，让他专注于学习，不要再有压力了。端午将至，愿我的儿子一举高中，考上理想的高中。一涵加油，妈妈永远相信你。
3: 马上就要中考了，放平心态，正常发挥，考完继续朝着目标好好努力。
4: 3年的努力就在当下，认真答好每一题，未来也要一直加油向前冲，
5: 把平时的水平都发挥出来就好。考完开启新征程，继续稳步向前走。
6: 紧张之余也满怀期待，全力以赴迎战中考，未来学习我也会加倍努力，
7: 付出的汗水都不会白费。希望大家都如愿上岸，奔赴各自的新起点，
4: 放平心态，放手去拼，给自己的初中生活交份满意答卷，未来继续加油，
8: 中考加油，一举高中。

0: 听到一首王菲的《如愿》，欢迎走进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社会人文节目倾听。各位好，我是倾听者李星宇。稻香满城，端午如约而至。2026年榆林中考将于6月20号至22号正式开考，全市初三学子正是最后的冲刺收官阶段。其实回想刚刚落幕的高考，见证了一届学子寒窗苦读、逐梦圆梦的滚烫硕果，而即将奔赴考场的中考学子正站在夯实学业基础、衔接高中新征程的关键的节点。我们常说，教育是一场双向接力，优质初中为学子固本培元、涵养底色，而顶尖高中为学子培育赋能腾飞。今天倾听特别推出了中考护航初高中学段衔接专题访谈，特别邀请两位深耕一线贯通所间，他们分别是榆林高新一中初三毕业班班主任英语骨干教师刘媛媛老师，以及榆林中学课程中心主任资深培优班主任马娟娟老师。欢迎两位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倾听直播间。
1: 大家好，我是榆中的马娟娟。
2: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高新一中刘媛媛。
0: 好的，欢迎马老师、刘老师。刚刚听到了这段来自学生们的祝福，来自家长。
3: 现在是中午12点。
4: Travel clock。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

0: 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1: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爽朗的读书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的韵味，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0: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马君君老师，听了刘老师这么用心细腻的沟通和讲解啊，王老师，您常年对接高新一中的生源吗？也接触过大量咱们学校的毕业生，那么在您的视角里，这些孩子最突出的优点和成长优势是什么呢？
3: 刚才刘老师也说了很多，然后我想，今天的听众朋友们，还有这个各位家长和同学们，我认为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方面就是高新区的学生的成长环境上来讲，教育投入力度非常大，不光是整体区域上的，还有各个家庭的，还有他自身的，所以教育投入的力度大，他的成果就相对来讲会优一点啊。当然，也不一定全部都是优，但是这个成本在这儿，那成果呢是显而易见的。第二个我觉得还是文化资本的形成非常强，这个是法国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思想，叫文化资本，就是说一个家庭当中他所积累的语言的、文化的、习俗的，甚至行为上面的各种各样的高阶层面的东西更多一点，所以综合造成他的素质和素养会更高超一点，然后更全面一点，更优秀一点。
2: 是
3: 像刚才您谈到的北京的学生，他的气度不凡他的神情太自若等等，这些都有这个文化资本的影子在里面。
2: 是
3: 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学生综合素质的这个提升，他的综合素质提升是建立在前两个前提之上的，所以在这样的久而久之的投入力度之下，久而久之的文化资本的形成和熏陶之下，自然就会形成他身上刚才刘老师谈到的自信、大方、从容、乐观，可能要比其他地方区县的学生要更全面一点。这些可能是他们身上更多的体现出来的优势，我认为是这三个方面造成的。
2: 好，我们通过刘老师的气质分享，也是说到了习惯、素养、心态以及适当的学习方法。过程当中其实反复提到了，就是在中考后不要盲目的乱学、无效的内卷。而且我相信很多家长考生在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也很好奇，说优质初中生进入榆林中学面临怎样的成长环境呢？什么样的学生能在高中持续的拔尖儿，冲刺我们理想的学校？不同层次的学生该如何适配高中节奏，实现稳步成长呢？那刚刚我也是听到了马老师很用心的总结出他对高新中学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毕业出来的学生的一个整体的认识。那么我们也是有请深耕高中培优、主导学校课程体系建设，同时带出了北大优秀学子的马娟娟老师，从高中的视角为我们拆解初高中学段的衔接密码，以及我们学校的育人特色，还有我们关心的不同情况的学生他们分层的这样的成长路径啊。马老师，榆林中学多年来我们也是关注到输送过人大的、清华的、北大的这些顶尖高校的学子，育人成果显而易见。从您深耕高中的课程建设，同时搭建培优体系的一线教学角度来看，学校区别其他学校的核心特色是什么样？
3: 我想提起榆中，可能所有的榆林人民都非常期待。
2: 是，
3: 榆中的地位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作为榆中的一份子，非常荣耀能够在这个百年团队当中工作耕耘。那么作为榆中来讲呢，我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 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体制上来讲，我们一直在做三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公民素养课程的培养，这方面呢，就是初中生升入到我们学校以后，我们会做对应的课程培养体系方面一些内容，涉及到的内容可能是关于人文精神的、艺术培养的，还有各方面体育精神的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公民素养的课程体系。主导的就是要让学生形成成长性思维发展的一个路径。那么第二个体系呢，就是科学课程体系，涉及到的内容呢，主要是关于这个数理的强基、科学思维的培养，还有学科综合课程的培养。那么通过这样的课程体系培养呢，帮助学生能够形成合作的思维，能够形成团队的一些意识，并且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会学习、懂合作、能够出成果的这样一个体系课程。加上我们学校每年比较丰富的研学课程，给不同程度的甚至不同层次的学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开阔眼界，然后见识这个高校发展，甚至说是各种各样的平台的一些设计啊，都非常丰富。第三呢，就是素养发展的一些课程，这个里面主要是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像高校的一些论坛啊，像学术论文的一些引导啊，包括一些比较顶尖的北京、上海，甚至说各方面的一些学业领域的一些专家，来为我们的学生开拓思维、开拓眼界，实现他们下一步的这个登峰的一个计划。所以总的来讲呢，我们通过这公民课程的培养、科学体系、科学课程的一个培养，还有素养课程的培养，通过学科的融合，通过学科的这种构建体系，希望把我们榆林的学生培养成为一种复合型人才，
2: 是
3: 能够走到全中国、走到全世界去发光发热。
2: 是榆中能够在榆林在近百年的历史长河当中啊，培育出那么多优秀的学子，作为我们榆林人也是非常骄傲的，同时对于榆中也是承载了太多的感情，还有期待，还有责任和压力。
3: 对，
2: 是尤其在2023年，我记得在这样一场盛大的活动当中啊，也是通过刷屏让我内心备受鼓舞和感动。好，刚也说到了榆中的综合的这样的教育体系，具体来说说是如何助力尖子生突破提升冲刺理想的名校的。
3: 刚才我们谈到的是面上的课程体系啊，可能具体到对应的一些尖子生成长的班级里面，对应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也会根据这些学生的一些特点制定对应的一些计划，包括我们现在讲很多层面的学习它都是个人化的，甚至很多经验它是无法进行复制的，所以需要对它进行一对一的调整、计划的调整、制定甚至说实施各方面的一些工作，包括跟家长的沟通、链接学生自身的一些成长的一些困顿、困境，我们都会有首先是一对一的一个辅导，第二就是从理想信念层面帮助这些学生建立更高更强的这种信念层面的东西、理想层面的东西、更远大的理想，希望他们能够走出榆林，站在中国，然后唱响全世界。
2: 就是从他们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能力、习惯上、方法上来说，已经具备一个优秀学生非常好的素质了。那我们需要培养的是他更高层面的这样的认识和意识。
3: 对，因为我们刚才刘老师也谈到很多技术类的一些问题，包括答卷、包括答题卡等等，但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高考的改革，包括我们讲今年陕西省应该是第二届新高考了，我们想在真正意义上的高考过程中拿到对应的非常高的分儿，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学生的价值观。就是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语文和英语的作文，那么现在这个语文和英语的作文实际上它难度非常大，想拿满分、想拿高分，其实不光在词汇量上，更在它的逻辑构想、他的利益、他的人生观、他的价值观。那我们说教育要立德树人，从哪些方面去考察立德树人？就是这些方面。所以价值观的引领塑造非常非常重要。可以说简单来讲，我们说一个程度不太好的同学和一个程度非常好的同学，他们真的差异本质上就是价值观的差异。其实在学习能力上，学习的能力、学习的所有这些东西，它是呈现为结果的，它不是过程。什么样的问题造成了这个结果，才是我们应该要去探究的问题。那什么样的过程，就是这些世界观层面的东西。所以我们榆中在，包括我在培养学生的时候， 非常非常注重学生这个价值观的塑造和引领。我们实际上作为榆林来讲，这样的发展的速度，这样发展的这样一个前景来讲，是完全可以和西安的学生去一争高下的，去竞争的。
4: 能考到榆中的话，学生的学习能力肯定是不错的。
3: 对，
2: 因为社会上有很多家长不同的说法。今天通过直播非常正面的第一次听到老师在我耳边这么直观的去说我们的教学水准包括学生的整体素质不亚于西安的
3: 是
2: 这样名校的一个培养方式。
3: 是，我坚定的认为。
2: 多次说到了一对一，我想问一下咱榆中的这个师资力量包括人数它匹配吗或够用吗？
3: 比如说我们在有些班里面可能会实行比如说导师制，像这些相对来讲好的学生会给他配备对应的老师，然后一个星期可能有一到两次对他生活呀对他学习啊各方面的一些工作会多一些辅导。
2: 是，
3: 班主任呢也做大量的工作，因为我是班主任，我每一次在考试呀各方面都会就是覆盖面非常大的去做一对一的谈话，甚至二对一或者是啊这样的一个谈话，了解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困境，想办法帮他们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班课联席会，我们通过班主任和这个课程教师的这样一种沟通链接，清楚地了解到学生在掌握这门课程的过程中他的难点在哪，痛点在哪，我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哪。
2: 是，
3: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复杂的，是深度链接的。可以说一个学生的一个发展和成长跟就是我经常有时候就是有一个今天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也在，我也想多说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学生的学习归根结底是以结果是以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的。什么是关系？如果说你的亲子关系、你的师生关系、学生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处理的还是很和谐的、很可以的，那么他的学习成果是不会差的，他的学习是不会差的。所以很多我们反过来讲的话，很多可能学习上呈现参差不齐的问题或者说出现一些偏差的一些学生，很有可能是他这当中有很多关系处理的不太好，而这个当中属家庭关系是最最最重要的。如果说一个家庭当中孩子和父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的关系甚至说爸爸和妈妈的关系都不和谐的情况下，你很难让学生去集中精力去搞现在的这个学业的问题。
2: 是，其实我们通过马君君老师的对话，我要给大家说一个背景，就是马老师是榆林中学课程中心的主任，也是政治教研组的组长啊，也是有很多头衔啊，也是非常资深的一位老师了。所以他从这个意识形态方面，包括从学生未来的这个思想的层面上啊，也是非常的重视的。真正把我们所学的知识把你的才华去用到我们生养的土地上，这也是我们培养的初心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针对初高中学段的跨度跟榆中的马老师近距离的了解一下，我们的新生进入到榆中，尤其进入到我们所谓的清北班，我听说分数要求非常高，人数的把关也是非常的严，如何去更适应性的培养呢？有没有专门的课程设计孩子们能够在高一的时候就迅速的站稳脚跟？因为我确实听到很多家长说我们原来在某些中学可能名列前茅，但是我们现在进到这个班之后孩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阻力或压力。
3: 了解，您说的这个问题我自己带的班上也有，然后有些学生在初中非常优秀，甚至说在全县都是这个非常名列前茅的，但是进入到高中以后人数变多了，然后各方面的学业压力来了。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吧，首先是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他自身的定位在哪儿。这个问题如果放到一个高中生进入到大学，我觉得很好理解，因为大学它文化多元多样，学生人数多，学生的能力也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高，所以他进入到大学以后他也会有落差。那咱们从初中到进入到高中的相对来讲好的学校好的班以后他也会有这样的落差，所以这涉及到一个学生定位的问题，就是你究竟把你自己定位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上。
2: 是，
3: 你是优秀分子当中的一员还是中等分子当中的一员，
2: 找准自己的赛道。
3: 对对对，这个很重要。第二个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有些高中像刚才大家都谈到的这个高中的一学习方式方法的问题这一块呢，我想因为今天借助这个机会我想跟大家介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认知负荷理论。这可能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但是我要在这儿跟大家讲，这可能是我们学生和家长 在那么多学习方法当中一定要知道的最最最重要的理论，
2: 是
3: 没有之一。那么什么叫认知负荷理论呢？就是它有两个点啊，负荷大家都应该知道，就是负担嘛，就是不好的东西嘛。那么它有两个点，一个是内在负荷。什么叫内在负荷？就是学习这个知识点本身带来的难度，就叫内在负荷。也就是说，当前任务中有多少元素在存在，在出现，我们要去解决。第二叫外在负荷，就是跟当前这些任务无关的信息强行抢戏的负荷。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内在负荷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所有东西的知识点本身的难度。
2: 嗯，
3: 那么外在负荷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举比如说我们上课，我们老师可能在课件上会做一些小的一些动画，或者说学生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他会用不同颜色的笔去标出来一些标记或者痕迹，实际上这些都属于外在负荷。因为我经常跟学生强调，你所做的笔记一定是你要看的，那么你回过头来再去翻的时候，如果它呈现一个乱七八糟的状态，没有人愿意看。所以你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就应当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去做。你的笔记如果拿出来是一个艺术品，那是很厉害的。我们经常说铁一中的学生、高新中的学生，这些学生的笔记我是见过的，非常厉害，做的真的是有板有眼。就是你可以从他做笔记的过程可以看到他的学习的思路、脑回路，
2: 像思维导图一样，
3: 部位清晰，状态简直太棒了。就是优秀学生就要这样。所以在这个负荷理论当中，我想大家一定要注意，第一个是知识点本身难度，第二就是外在的强加给知识点来抢戏的这些东西。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个话怎么讲，这个说出来可能有一点点不太好，但是就是讲差生文去多啊，打引号，差生文去多。为什么差生文去多？就是因为学习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他注意力不够集中，他越要用这些没有能够集中注意力的东西来分散自己注意力，他反而越糟糕。所以这句话可能并不是真的一个玩笑话，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优秀学生，我们说考到一中来的优秀学生，他和其他学生之间的一个差异性在哪？就是他脑中的图示非常多。什么叫图示？就是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几个字，中国的中，华人的华，分开它每个字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合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大家都很清楚。而这个合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被理解为图示，图片的图，方式的是图示。优秀学生对于处理图示甚至说形成图示非常厉害。我们一般的学生刚才谈到了很多学生要注意这注意那，实际上是因为他单个处理信息是 OK 的，中国的中，华人的华，人民的人，他是 OK 的。但是把这些联动起来，各个元素联动起来的时候，他不行了。因为刚才谈到的干扰因素非常多，所以一个非常厉害的学生在进入高中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去除干扰。第一个找定位，第二个去除干扰。什么去除干扰？就是清清爽爽的干，清清爽爽的做，不要有任何干扰性的东西。清楚的知道我要把这个知识纳入到脑海当中，多多积累元素叠加的东西，图示的东西，
2: 是
3: 而不是单单积累元素。我觉得这个有了这两点，如果他进入到高中阶段是 OK， 是 OK。
2: 是通过对话，我们首先集合的知识点是围绕于我们的优等生，他们有这样的能力和这样的习惯意识，更好的去结合我们的整个教育，让自己更有效的成长。我们今天不光锁定了优等生，我们也是分层的，有中等生，还有基础知识相对薄弱的这些学生嘛。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普惠的成长吧，就是中等生这部分孩子。相信我们在整个教育的赛道上发现，他并不是一个小的基数，这些孩子自身也是希望能够快速的寻求突破的。由他们进入到一个好的赛道的时候，他们首先自己也不愿意轻易的放弃自己，不想躺平。那么怎样能够让他们在进入到于中的这样一个学校之后，能够把自身的节奏啊稳步的提升，同时实现自我突破？
3: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刚才您说到第一个点啊，就是普惠的一个情况。我的一个观点是，我觉得于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是引领，就是带动更多的人向上，向更高的地方看。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对于普惠的一些学生来讲，我觉得各位家长各位同学也不要太着急。一个人的发展或者一个事物的发展，它需要有一个过程。就像您刚才谈到的，没有任何一个学生他希望自己掉队，他希望自己学得很差，没有这样的人，大家都是向上的。那怎么去向上，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了。刚才我有一个点谈，就是谈到这个点，就是程度相对弱的学生一定要在三观上要非常非常的树立非常非常好的三观。这三观包括什么？包括他处理自己和学业间的关系，包括他处理自己和老师的关系，包括他自己处理和自己同学的关系。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比如说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或者学校里面不太好的一些东西的时候，实际上都是因为他的三观出现了一些问题。
2: 嗯，
3: 而三观出现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这个学习仅仅是一个结果表现，更为严重的可能是在其他方面，比如说他可能违反了守则，违反中学守则，可能甚至还能可能出现违法的情况。所以三观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咱们普通更说是程度相对没有那么好的一些同学要做的工作，我觉得第一个工作就是还是定位和树立自己的三观，正确的三观。第二个点就是去疯狂的做，踏踏实实去做手里的工作。我有时候跟学生讲，我说你不可能一天就超过班里边第一名，但是你持续的做，持续的做，你很有可能在缩小你和班里面第一名学生之间的差距。你要努力的跟上队伍。这个过程中，就是我想跟各位家长和同学们也去沟通一个，就是我们做一件事儿，允许这个过程是粗糙的，就是允许它看上去好像没有那么好看，但是只要结果是 OK 的，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的让这个过程更加完美。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允许学生的状态是中断的。我们经常会跟学生做工作，会经常说一个话，就说一个观点，就是你的状态不在，你最近不在状态，或者说学生和跟家长工作的时候，家长也会教育学生，你最近好像没有状态在哦。
2: 嗯，
3: 其实这个状态是可以不在的，因为我们知道学生他的心理特征，他这个年龄段这个特征，他就不可能他的状态是一直都在的。
2: 因为不光学生，我们成年人
3: 对
2: 在工作中也是如此。
4: 我们上班的状态
3: 是对也是，所以就是说学生更是这样，所以我们得理解他们。我有时候跟家长经常沟通，我说咱们学生其实挺痛苦，为什么？一天八节课，然后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我们成年人八个小时坐在这儿，根本坐不下，所以我们得要理解他们。但是我们要帮助他们成长，成长什么？就是让他们认识到，现在这个阶段是一个青年人成长的发展的最好阶段。我前两天跟学生讲课，我还在讲，我说我高中背的课，我现在都能背出来。为什么？因为高中阶段是一个人学习能力的黄金阶段。
2: 嗯，
3: 虽然说压力很大，虽然说各种考试很多，但是它依然是黄金阶段。所以，定位形成正确的三观，做好手下的当下的事儿，是最重要的。
2: 这个当下的事儿是老师日常完成的一些作业，
3: 对，
2: 是否包括初中或高中的学生，他们还有大量的时间要借助外面的补课呢？
3: 嗯，这个我觉得因人而异。像有些人是反对补课的，
2: 嗯，
3: 我的观点是，补课是看你有没有需要。比如说，我现在需要去提点这个东西 ，OK， 我找了一个很厉害的老师帮我点一下，是 OK 的，是可以的。但是任何一个优秀学生，你们发现，其实刘老师也发现，任何优秀学生他不可能是补课补出来的。
4: 是的，
3: 没有优秀学生是补课补出来的。
2: 哎，我们家长记住这句话
3: 啊，没有任何学生是补课补出来。为什么？
4: 就是补课的效果它是一时的，然后呢，他可能需要一些老师的引领，但是引领之后的学习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力还是在于孩子自己的。
3: 就是这个点上我想说一下，就是我对补课的理解，补课仅仅是在补坑。就是原来落下的坑现在需要补，
2: 会有针对性的。
3: 对，但是你现在落下的坑，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补。
2: 是，
3: 所以永远不可能用补课来解决问题，这是第一个点。第二点，补课的核心要义，我相信很多家长可能都不太理解。补课的核心要义是找一个伴读书童。
2: 还有一种社会上的说法啊，咱们来探讨一下，就是说我们能猜题。
3: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就是既功利又短视啊，
2: 所以他们用一种极高昂的这种成本去让孩子进行这样的高压的一个训练，这种怎么去理解？
3: 我首先这个我不太了解猜不猜题这个事儿哈、啊
2: 嗯。
3: 第二就是 从我们一个高中教育的角度来讲，我是不可能猜到题的。

0: 对选的要求是更多要求，语数外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说总分750，那么其中有450分都被语数外承包了。那么语数外的其中有一项就是数学，现在几乎已经成为了国家在选拔优秀人才的一个风向标。
1: 是。
0: 那么你的数学如果是很高的分儿，他甚至可能会单独就把你直接
2: 破
0: 录
2: 格
0: 走
2: 录
0: 了，
2: 取了，
0: 破格录取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学生非常少，那我们作为普通学生、普通家长，我们怎么去突破这个问题？就是在语文和英语上做突破。那么语文和英语上突破，从我培养学生的角度来讲，或者从我们学校培养学生角度来讲，核心就是阅读。您刚才谈到的，课外阅读仅仅是一个非常大的模糊的方向。我想在这儿跟大家去谈，阅读的类、阅读的量一定要起来。什么叫阅读的量？就是大量阅读。什么叫阅读的类？我们知道现在在考试过程中，他在考应用文，他在考，这个应用文范围也很广大。
3: 听摇滚。

0: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

我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就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女儿最近就迷恋上了他姑姑的这个 Switch， 每次回外婆家就问啊，小姑在吗？我想玩他的 Switch。 然后有一次外婆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姑姑跟 Switch 同时掉到海里，你要先救谁？孩子就说，我当然是救姑姑了。啊，外婆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会再买一个 Switch 的。

0: 我想这就是爱情。
1: 把你的歌，我的歌串一串，串出曾经最美的记忆。我想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我不希望被外人的杂事打扰，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那朵云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啊，让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哎呀，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五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要少喝点酒，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次喝醉了，钱包手机全部丢了啊，钱包里面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都没有了，然后他回来家之后老婆就数落他啊，你真的是喝那么多干嘛。不过还好没过几天他又出去又喝醉了，然后这次回来比较好的是把之前丢的钱包手机银行卡又找了回来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上次喝酒呢就怕钱包跟手机丢了，所以他就在小区底下挖了个坑埋起来了，然后这次喝酒喝多了突然想起来了，然后就把它挖出来了。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美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 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首情诗，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前列，这一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于是呢，就诞生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近两年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叫做宫格。有人说他年轻有为，而且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他是一个喝音乐的人。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为了掌控每一个音符，所以整个流水线全部由自己来包办。他努力做到的是把创作和突破变成自己的本能，所以我们听到的宫格的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编曲，从制作到混缩，从和声到录音，通通都是宫格一个人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九宫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宫格的创作，听到总有个人。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首情诗，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前列，这一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于是呢，就诞生了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近两年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叫做宫格。有人说他年轻有为，而且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他是一个喝音乐的人。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他为了掌控每一个音符，所以整个流水线全部由自己来包办。他努力做到的是把创作和突破变成自己的本能，所以我们听到的宫格的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编曲，从制作到混缩，从和声到录音，通通都是宫格一个人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九宫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宫格的创作，听到总有个人。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了。

The Anger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空。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促，也没有什么焦虑，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你。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是很绵长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当中，接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0: 到达。
1: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容易就很复古又很慵懒。

0: 现在是下午三点。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给自己的孩子报音乐专业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去有一定的审美，去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的流畅的旋律的时候，你是要表达出来的。那你的审美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演奏那个音符？你表达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我们作为听者是能听得出来的。AI 时代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生成，各种各样的生成。最稀缺的反而是什么？你的判断力。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值得保留的，什么是真正有生命力的。

来自黄茶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去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挣脱束缚，随心生活的态度，我们在音乐当中淋漓尽致地感受到哈。是的，我们的人生不必被一些条条框框给困住了，人生本该就拥有万全的活法，让我们活得再通透一些，再豁达一些，再洒脱一些，去足球场上去感受他们的魅力好了。2026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就是耳边这一首呆呆。我们在这段时间将会陆续给大家来放送，我们一起来感受世界杯的音乐氛围。

词曲总是能够抓住阿哲深情的特质，更表现他清亮的嗓音。而张信哲这种返璞归真，没有太多激情式的呐喊和唱腔，在当年来讲独树一帜。

雨也会有急有缓，路也会有平有坎。所以今天的你，只要肯付出努力，事情就还会有转机。人生道路无论难和易，我们都要走下去，荣和辱都要坦然面对，安然于得失，淡然于成败，昂首挺胸，勇往直前。

很多时候都是活给别人看的吧，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会觉得很累。如果能够过好自己，我想就能够获得真正轻松快乐的人生了。也许你常常看到别人脸上的笑容，但是你可知道，有些笑容只是通过他们的面具显现出来的。幸福自己的感觉要靠自己去营造，永远不要拿别人做参照。别人做不了你，他不会知道你走过的路是否平坦，也不会知道你心中的苦和甜。我们继续让音乐往前走吧。

情歌千千万，张宇的情歌是一种痴情到底的情歌类型。歌中的男主角感叹自己没有时光机可以再回到两人的过去，只能活在第一次见面的回忆当中。常常在张宇的抒情歌里，简单的文字和旋律充满着单纯真挚的情感。

0: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
1: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0: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1: 我是曼兜，
0: 在耳边，
1: 在耳边
0: 治愈你。

0: 听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千万别同意，因为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首先，为了赚这一个亿，我把全身家当都做了抵押，找银行贷款，亲戚朋友借了个遍。要知道，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莫过于钱还在，人没了。为了做好万全的保障，我在一处偏远地区建了一个超级无敌避难所，避难所防雷、防电、防核弹，还防潮，里面氧气充足，没有人能进得来。于是我同意这个要求，立马收到了1亿元的转账。我赶紧把手机埋在地下，就躲进了避难所里躺好，然后可以睡上一整天。我这避难所的招果真好使，外面打雷、刮风、洪水、下核弹，里面的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第二天一觉起来，我知道这1亿元是我的了。我走出避难所，拿起埋在地里的手机，突然它响了起来，是银行的电话。银行说昨天他们的系统故障了，这1亿得收回去。但昨天怎么打我电话都打不通，我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卡里的余额从1亿变成了0。是的，1亿元会倒霉运气一起到账。于是我就成了地球上最最最最最倒霉的人了。唉，人还在，钱没了。
1: 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还挺有趣的，用这里的口吻说了一个小小的科幻故事。不过我也听出了他的角度，真实想表达的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即使突然给了你一个超大的礼物，也可能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代价。那亲爱的你呢？如果是你，会愿意吗？哦，我的牛肉茶凉了，我去加热一下，待会儿聊。

0: 吗？
1: 有，我是曼冬，
0: 我是曼冬，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睡前喝一杯牛奶或者牛乳茶其实非常助眠，如果你最近有一点睡得不安稳，可以尝试一下哦。当然更助眠的是曼兜的成年人的童话故事。来，把手放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听故事了。

桃子小姐发现自己的男友番茄先生大秘密，他其实是伪装成普通人的超能力者，而他的超能力就是在生活中可以为很多日常小事儿感到超开心。早上冲去上班的写字楼，正好挤进那班马上要关门的电梯，超开心。中午在公司食堂吃午餐，居然吃到了一直很惦记的卤鸡腿儿，超开心。傍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街边一只大金毛对自己摇尾巴，超开心。周末和女友去公园玩，偶遇了一个可爱宝宝，对他咿咿呀呀，超开心。总而言之，因为拥有这种珍贵的超能力，番茄先生每天都是乐呵呵笑出了糗，在他都只是一个不太圆满的小问题而已，问题本身解决了就过去了，不值得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弄出回音而影响自己乐观生活的好状态。所以这种超能力是一种包含防御和治愈双重功能非常厉害的精神系超能力。桃子小姐对此真的很喜欢很羡慕，她自己呢就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没有这种超能力，刘彪会愧疚，错过话剧会遗憾，剧会难堪，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还会反复回想起来，尴尬的恨不得当场挖个大坑把自己埋进去。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桃子小姐的家人生病住院，工作上的麻烦一大堆，还要被一直很信任的老朋友背后心事儿多得不要不要的，每天都像是走在钢丝上，压力大得不得了。桃子小姐心态崩了，她的脸上渐渐没了笑容，时不时半夜被噩梦惊醒，一个人躲在洗手间抹眼泪，有时候她的火气甚至会控制不住，为了丁点小事儿，朝番茄先生大吼大叫，吼完她立刻就后悔了，心里涌起浓浓的愧疚，不停朝番茄先生道歉，对自己的厌恶也变多了。桃子小姐越想越绝望，不断上涌的自我嫌弃彻底淹没了她，以至于到最后她敏感的心思钻了牛角尖，干脆对番茄先生提了分手。桃子小姐红着眼睛对番茄先生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拥有总是开心的超能力，但是因为我的关系最近你的开心也变少了，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所以我们还是早点分开吧。他真心希望番茄先生没了自己这个拖累能过得好一点。番茄先生沉默地看着桃子小姐没说话，而桃子小姐很害怕自己再不离开就会马上后悔转身要走。番茄先生拦住了她，对她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的秘密，桃子小姐，你跟我一样都是隐藏在普通人当中的超能力哦。桃子小姐茫然地望着他，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

0: 番茄先生便认真地解释道：桃子小姐，你拥有让我感到爱和幸福的超能力。灿烂的春日，有桃子小姐拉着她的手。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文明、和谐、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直。

0: 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2: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油开。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8: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
19: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

0: 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傍晚五点。
3: Seventeen o'clock。
4: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5: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4: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今天呢，又是我们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的板块，各位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和我取得联系，可以在手机上面来下载听见广播这样一个软件，然后呢来搜索一下时光留声机或者是思清两个字，都可以实时的来和我取得联系。

0: 一听到刚才抖音上来播放到的这个声音，好多人都耳熟吧？在抖音上特别火的小学音乐课堂，轻松、热闹又治愈。六月是毕业的季节，不管是小升初还是中高考，成长的路上，其实音乐一直都在。今天呢，我们就把这段声音背后的人也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聊聊天、听听歌。欢迎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张老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我是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
0: 欢迎张老师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才的这个音乐课，很多的榆林人应该都有刷到过哈。
1: 对，
0: 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其实刷到这个短视频的时候，特别的惊喜。我觉得说，在我们本地有这样的一位音乐老师，特别的好，就是起码孩子们是特别欢乐的。
1: 对，我也是借助这个抖音的这个
0: 平台
1: 幸运儿吧，也是
0: 啊、
1: 我也是就是偶然间我说哎，那我试试也拍一下、结果他还火出圈了然后还惊呆了
0: 是吧，当时你知道自己火出圈了以后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
1: 我都惊了，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的这个手机上点赞量啊、就和这个咱们这开水、就是热了之后那完全就我出来冒呢
0: 对我的点赞，那么多的人留言说喜欢你、是吧。
1: 对，我也是

0: 真的是很开心。
1: 对，其实在云林的家长和孩子的心里，你的音乐课可以说是别人家的理想音乐课。网上很多的课堂片段都特别的火，大家看完了都说，原来小学的音乐课可以这么的轻松，这么的治愈，这么有乐趣哈。很多小朋友呢最期待的其实就是上你的音乐课。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的课堂是一个什么样的，你是怎么样让孩子们发自内心的爱上音乐，来享受课堂的？
0: 我觉得首先作为一个音乐老师来说，你本身在课堂你首先得活泼。
1: 对，
0: 我孩子是个拘谨的，如果你老师放松了之后，他们都感觉哎，我带入了这个情感来了，然后他们就也就开始了和你这种互动呀，交流呀，敞开心扉和你去说一些东西，
1: 你其实能得到孩子的认可。
0: 哦，开心，我看他满满的那个眼里面，每次上课的时候那种那种喜欢，哎呦，我说天啊，太欣慰了，我可以这样。
1: 然后就是很多孩子其实都特你的课，是吧？
0: 对，是来了，赵老师来了。哎，我说感觉我是个明星一样。
1: 然后就觉得说，哎呀，这课上的值，是吧？
0: 对对，我觉得作为一个教育者的话，我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开心。
1: 对，刚才呢也说到了，张老师也特别喜欢和孩子们待到一起，是吧？
0: 对，
1: 我们也能看得出来，张老师呢是真心的热爱教育，然后喜欢孩子的，也享受讲台的这样一种温度，所以每一堂课其实你都是用心的来教孩子们唱歌的。
0: 对对，是的。
1: 正是因为这种松弛真诚温暖的课堂氛围，所以不止小学生喜欢你，很多的备战中考呀高考的这样的一些学生，学习压力大的时候，其实刷到你的课堂片段也特别的开心哈，会瞬间的解压，觉得特别的治愈。那六月呢正好是全龄段的一个毕业季，从小升初的孩童的蜕变到中高考的青春奔赴，在你日常陪伴孩子观察孩子的视角里，音乐对于不同阶段的毕业生意味着什么样的陪伴和力量呢？
0: 我觉得是一个调味剂吧。如果他是在压力很大的情况下，他可以听一些轻音乐，可以他去释放自己的一些东西。也包括说听一些，比如他能从励志的歌词中，包括他的学历中，他能得到一些能量，获得一些能量。我觉得我做的一个调味剂。那毕业生来说，对他们来说，可能小升初压力也很大，包括他们即将离开这个校园，他们有对很多的一种留恋呀、不舍呀。我觉得他们通过音乐呢去
1: 有一种释放，
0: 对，有一些释放。
1: 对，其实我们也刚才说到了，孩子们对音乐它是学习当中的一些调味剂哈，是一种释放。所以呢你就想着说，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带来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些音乐课，是吧？
0: 对，不一样的。因为我每次也去这种学习，我看比如说北京呀，包括一些北上广的这些，我觉得别人的那个课堂它就很先进。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陕北孩子，我们也能不能说跳出我们的这个黄土高坡这种气氛，我们甚至也接受一些新潮的一些东西。
1: 对，真的是特别温暖也特别真实啊。因为音乐从来都不用那么的宏大和深刻，它是孩子成长道路上最简单的慰藉，最纯粹的快乐。我知道张老师其实也特别的全能，很多作品呢也是都自己独立词曲的，自己演唱的。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他的第一首原创歌曲《我是陕北娃》，把这首歌来送给各位。

0: 那刚才呢也是为大家来播放到了张老师的一首自己作词作曲以及演唱的一首歌，我是一个陕北娃，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张老师，这首歌是你什么时候来创作的歌曲呢？
1: 我这首歌是词是比较早了，我词是大学的时间写的，然后曲是我后来识谱的。我说之前嘛也怀揣着梦想，
0: 对，
1: 但是呢没有经济实力，
0: 嗯
1: 啊，一直就是一天就弹弹琴唱着歌，但是没有把这个东西给落实，
0: 嗯，
1: 然后自己现在有一点点微薄的这个
0: 收入了，对，
1: 搞吧，做吧，
0: 然后就成型了这么样的一首歌，
1: 对对对
0: 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那你平时就喜欢陕北民歌吗？
1: 对，我平时喜欢陕北歌，我觉得就自豪吧，我是个陕北人，我好自豪。
0: 那在你的日常的教学里，我看到有一件也特别动人也特别难得的小事，就是你一直把陕北民歌融入到了日常的课堂当中，带着孩子们唱家乡的歌，传家乡的音，你是怎么想的呢？
1: 我想着说，因为之前的这首陕北民歌在现在的小孩来说可能有点老套，觉得因为他的这个不管是他的背景来说
0: 不太洋气，
1: 对，不太洋气，还是他的这个旋律的结构来说，让孩子觉得哎，这是不是还是有点，因为现在孩子这个接收信息太潮流了，
0: 嗯嗯，
1: 他们读乐现在曲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想着说，但是呢咱们这个陕北民歌它是我们是需要去传承的，
0: 嗯嗯，
1: 我们现在的人是我们需要去继承和发扬的，
0: 对，
1: 所以我就想着怎么让去孩子们去喜欢，
0: 嗯嗯，
1: 对，所以我就征选了一些适合他们的陕北民歌，
0: 对，
1: 哦，让他们去唱一唱。其次呢我也是想着说，哎，我怎么去做，我是一个音乐人，我也就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能力去，嗯，曲子来说自己会写一点点，然后我说哎，怎么把陕北民歌我试着尝试的去儿童化一点，让他们去。
0: 好的，我们接下来来听一下张老师在课堂当中来教孩子们一起唱到的陕北民歌。首先一首呢是东方红，还有呢就是我们张帅老师自己的一首歌陕北美，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

0: 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爱上这座城，在歌声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遇见的自己。时光留声机，城市唱作人，等你来听。
1: 一小段片花之前呢，我们也是播放到了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张老师拍到的他们唱东方红以及唱你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就童声唱陕北民歌，特别的纯粹，人最珍贵的声音，淳朴深情，藏着榆林人的风骨与温柔。但实话来说，现在的孩子日常接触的基本都是流行音乐，很少主动来听主动来唱陕北民歌。那是什么让你一直坚持在校园里带着我们的孩子们一起来传唱陕北民歌呢？
2: 首先呢，是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陕北民歌。
1: 嗯，你不觉得陕北民歌土？
2: 我不觉得，我反而觉得很自信。我作为一个陕北人，真的，我出去去西安，对吧？我上学的时候我就唱，我觉得特别自豪。
1: 嗯，
2: 我说妈呀，别人都说，哎，我说特别好。
1: 对，就我们土地上还有这样的一种声音，
2: 就他高亢嘹亮，我就是这么一个直白的情感。
1: 对，陕北民歌其实也特别像陕北的姑娘，
2: 对，
1: 陕北的汉子，他就是比较真实，
2: 对，真实豪放。我没有什么说扭扭捏捏，我就大大方方去唱。我觉得最好的去继承、去发扬它，首先我们应该从孩子做起，
1: 嗯，
2: 让孩子去喜欢它。我觉得这个才可以生生不息，把这个黄土。我们这股风才能传下去。
1: 对，真的是特别能共情哈，就是很朴素的心愿，想让孩子们记住家乡的声音，从小呢扎根乡土情怀。那我想问一下，以你一线的教学的真实感受，现在的小朋友唱陕北民歌真实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2: 这主要是看咱们学曲的这个，比如说给他学曲的一些曲子的风格。
1: 嗯，你一般会给孩子们就是
2: 适合他们的，是我们的现有的陕北民歌适合他们的，这就少之又少。
1: 对，因为那个陕北民歌其实很高亢，而且他要喊出来。
2: 对，他要喊出来，说原生态。
1: 对，
2: 其实好多人对咱们陕北民歌的这个印象啊，
1: 嗯，
2: 都说他是哎，这个声音的嗓子好，
1: 嗯、
2: 对，先天的他要喊出来的。
1: 嗯，
2: 那是因为咱们之前是陕北嘛，之前比较荒凉。
1: 对，
2: 这些人对吧，就劳动耗子。
1: 对，
2: 所以他们当时候的陕北民歌就是去喊出来的。
1: 对，
2: 那现在已经变了，咱们时代在变，陕北也在变。
1: 嗯，
2: 所以我觉得好多的孩子就是有些歌曲他们就是很不适合他们的。
1: 对，不需要就是声嘶力竭的喊出来。
2: 对对对，不需要声嘶力竭、哦。还有就是他们我们现有的这些陕北民歌、
1: 嗯，
2: 除了我们的这些东方火之的流传，
1: 嗯，
2: 还有一些比如兰花花呀这些，
1: 对
2: 啊，优美的、
1: 嗯，
2: 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就是成人唱会好一点，
1: 嗯、
2: 小孩子唱还是。不太合适的，
1: 对对、嗯，而且我觉得就是以小学生来说的话，唱比较淳朴的这种陕北民歌的话，其实会伤到他们的声带。
2: 对，一是会伤到他们，二是他们理解不了。
1: 对，
2: 他们理解不了，他们有时候唱的就有点苍白。

0: 所以说真情实感才最能打动人，
1: 真诚剧的打动人。
0: 对，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应该听陕北民歌也就是零星的几句吧，他们没有就是完全的
1: 没有
0: 听过很多的陕北民歌。
1: 对，没有没有没有，完全没有，有可能就家里面的奶奶呀爷爷听、他们灌输他们一些，他们就会唱，一直就是会唱那么一两句。
0: 对，那你在课堂当中给孩子们教唱这些陕北民歌，孩子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反馈呢？
1: 他们觉得，他们有时候我给他们学的啊，他们觉得、他们说张老师，陕北歌这么好听。我说对呀，那我奶奶又天天给我唱。我说那个是适合成人的，不适合你。
0: 嗯，所以我教给你们的是适合孩子们一起来唱的。
1: 他们觉得清脆。
0: 其实整体来说，我觉得你现在给孩子们灌输的这些，就是在培养他们的兴趣。
1: 对，兴趣，我觉得兴趣是很关键的。
0: 而且就是贴合孩子来唱的，比如你刚才说到的《兰花花》。
1: 对，包括说《东方红》。
0: 对
1: 对，包括说王二妮老师的这个《陕北女娃娃》。
0: 哦，对对对，也真的是特别适合这些。
1: 它就是美。
0: 你来给我们清唱两句吧。
1: 东方红我给你唱一下吧。啊，
0: 可以，来清唱两句。
1: 我这头锣嗓子
0: 你特别好
1: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忽而还有他是面大救星
0: 啊，真好听。就和王向荣老师唱的是两个感觉。
1: 对，两个感觉，我可能更结合一点，就流行一点。
0: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这个调调来唱的话，孩子们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也不用费到自己的这个声带。
1: 对，又对符合他们这个音域呢。
0: 对，真的是特别好。你再唱两句兰花花吧，就你教给孩子们的这个调调。
1: 哎呦，那我就唱一下啊。那这样吧，我唱一下我自己的这个写的那个作品《陕北民》吧。
0: 好，
1: 希望大家能喜欢啊。
0: 嗯，我其实就打算之后在节目当中会把老师的这首歌放出来，但是张老师的这首歌只有一点点副歌。
1: 对，我是因为也是比较时间紧，我说先写一个副歌，然后想说慢慢去打磨这个作品。
0: 对，
1: 写好的作品去传唱，一定要有它的底蕴。那我就唱了啊。
0: 来，清唱两句。
1: 陕北美，陕北美，山山水水惹人醉。新天有晴，摆着白云把家归。陕北美，陕北美，一草一木都珍贵。我爱你，我在美，最美是咱黄土地。
0: 真好听，这个词和曲都是你自己写的？
1: 词和曲都是我自己写的。
0: 你是在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之下写的这首歌呢？
1: 我也是上课的时候，我看他们给我的反馈，哎呦，我就感觉这个美感。我说别人有的那个王二妮老师有榆林
0: 美，
1: 我写陕北美吧。然后就写出来，然后我的词也是斟酌了很久，因为我想说同声唱，必须简单，朗朗上口，
0: 而且要能记得住。
1: 对，记得住，你不能把这个词过分的去考究。哎，这个词表达什么意思？往往这样的话他们也理解不了。然后就情感就缺一点点。
0: 你是平时弹钢琴吗？
1: 对，我平时弹钢琴，
0: 然后就出来了这个曲。
1: 然后我是基本是我的词出来，我的曲就出来了，我就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天赋。
0: 真棒，这首歌真好听。我是期待这个歌的这个完整版啊，全部都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发给我。
1: 好的，
0: 我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播放到张帅老师的这首《陕北美》。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也算是榆林的网红音乐老师哈、张帅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和他呢一起来聊一聊毕业季给孩子们灌输到怎么样的一些音乐知识，让他们更加的喜欢我们的陕北民歌。而且我觉得音乐是伴随我们一生的。接下来呢过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 FM101。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营养更有意义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码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码过的健身视频你都练了，收藏的旅游攻略你都走了啊，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列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2: 好的，各位，一小段的片花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留守频率，在我们当中呢也是邀请到了榆林高新七小的音乐老师张帅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一起聊一下歌声至盛夏，青春不散场。刚刚呢在片花之前，我们的张帅老师呢也是清唱到了东方红，以及他自己来作词作曲到的陕北美啊，非常好听的两首歌。而且我觉得他的这个歌，因为一首是东方红，是和原唱还是有差别的，就像张老师说，他呢是改编了一点点，更贴合孩子们来演唱的这个调哈，而且孩子们也好朗朗上口的这样一种感觉。还有呢就是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陕北美，虽然只有一小段的副歌部分，但是后面呢我相信很快也会出来这个完整版，是吧？那借着六月的毕业季啊，能不能分别给小时候备战中高考的少年们你自己的原创作品？其实你给我发过的这个歌曲当中，就比如说你因为是高新七小的老师嘛，是吧？然后这个七小的阳光少年，我觉得这首歌也非常的好听，能不能把这首歌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3: 这首歌呢是我想的是，哎，

0: 在学徒播放。
1: 对，其实这个歌来激励自己在小学当中6年的这个时间段，留有一个就是旋律的时候，这个旋律一响的时候，就想起我小学的时候的这样、对欢乐的日子哈、那所以接下来我们把这首歌来送给大家吧，来听一下这个《七小阳光少年》，也是由七小的校长来作词，我们张帅老师来作曲的一首歌，一起来听。

0: 我觉得这首歌特别洋气。
1: 对，我也是谱出来之后我听了说哎呦，这我还是挺自信的啊、
0: 哦、真的很好听，既有这个青春盛夏的朝气哈、嗯、而且又有孩子们这种欢乐的气氛在里面。
1: 对，嗯，因为它还是和其他的校歌还是有区别的。
0: 嗯，
1: 就是我们一般的认为的校歌它是一个四二拍，是一说就是它是铿锵有力的。
0: 嗯，
1: 而这个呢我是偏多一些是流行元素
0: 啊。对，有点活泼、嗯、又有活力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这就是我是创作的，我是突发点。
0: 对，所以我刚开始就是张老师给我发到了这些音乐的时候，我一听我说，诶，这个很洋气啊，这个歌、嗯、就是有点和我们平时的校歌是有区别的。
1: 对对对，我就是挑战一下，我们也去迎接这种，对吧？
0: 我看到就是前两天你还发到就是在这个抖音上面发到孩子们唱主角呀、
1: 啊、
0: 还有唱这个小哪吒呀都特别的好啊。那接下来我为大家来播放一下这个孩子们唱到的这个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以及他们唱到的这个小哪吒。
1: 对，小哪吒说也是你们的童年。
0: 是，然后我把这两首歌来送给各位啊。

0: 刚才我们的这个陕北美的调子又出来了，我跟你说，我今天下午一整个在办公室一直在哼这个调调，我说这个调调很有魔性，就是一直在这儿陕北美，陕北美。你看，我才是第一次听还是第二次听？但是你我唱的准吗？唱的准吗？
1: 特别准，我觉得。
0: 我就觉得我说呀，这个调调朗朗上口，是有魔性的。然后我们同事还在问你现在一中午在唱的什么歌呀？我说哎呀，我是今天那个嘉宾给我发的他的这个歌曲。我觉得这歌有魔力，我的脑子里头一直在回想这个调调，然后刚才突然又跳出了这个音，是吧？然后我就立马能接上，特别的好啊。我说张老师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因为张老师也紧跟时代，看这两天特别火的主角，
1: 对对对，
0: 给孩子们就教唱了。
1: 对，我觉得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教法之后，孩子们也不脱节，就什么流行，我就会唱什么。
1: 紧跟时代走，
0: 对，紧跟这个小哪吒哈，我也觉得孩子们这个拍出来之后，特别的有自信，有朝气。
1: 对，你就看出来满满的这种。
0: 来，张老师跟大家说一下你这个抖音的名字吧，让大家也好搜索一下你。
1: 哎呀，
0: 其实他抖音的名字和他完全不符，你知道吗？本来我觉得你要弄高新七小张帅。可能还会更多的人知道，
1: 是吧？
0: 但是他抖音的名字很低调，嗨，
1: 我觉得嗨吧啊，我们见面就是嗨，对吧？我们每天都是好的心情，
0: 对，所以我就当时刷到之后，我说啊，这个就是那个网红老师吗？怎么这个名字就只叫一个嗨啊？
1: 简短一点，
0: 特别的好。那老师，我要问一下，平时中偏爱什么样的音乐风格呢？
1: 我这个人是你也能看出来，我就比较嘻嘻哈哈大大咧咧，
0: 对对，
1: 我
0: 性格很好，
1: 对，阳光一点的，积极一点的，就是给我一种力量，
0: 就给你力量的歌曲。
1: 本来我这个就是能量很高，不行，我还得力量，然后就爱听这类型的歌曲。
0: 一般都会听什么歌？因为这些音乐会带给你什么？就是带给你
1: 能量，
0: 能量。
1: 我觉得能量，还有就是希望。我觉得我这个就是一天，我就想着说，哎，之后我要怎么做怎么做，我就是给了我一个力量吧，加油站。就一直在加油。
0: 那在这个毕业季啊，很多孩子备考压力很大的啊，情绪容易浮躁。今天也特别期待你来公开一下你的私藏歌单，来推荐几首你日常会循环播放到的适合毕业生们来聆听的歌曲。你会来推荐到什么样的歌曲？
1: 首先呢是周深老师的《起风了》。
0: 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我就一听这首歌曲，包括说我也是从孩子们这个年龄
0: 对
1: 走出来的。
0: 我都忘跟大家说了，张老师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优秀的音乐老师啊，很年轻的一位老师，而且他的这个形象和他在抖音上拍出来的不太一样。抖音上的真的，我从电梯一出来的时候看到张老师，我说这张老师这很年轻很漂亮，而且一点都就是没有抖音上把你拍胖了。
1: 对，是吧？
0: 就是其实他很瘦，而且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位老师。但是抖音上他是完全不加修饰的。
1: 对，我是不加修饰，我觉得
0: 完全素颜。
1: 对完全素颜，我觉得就什么一个情况上个状态，我就什么样一个真实嘛。
0: 嗯嗯，
1: 对吧？我就是这么一个样子。
0: 对，今天所以第一次见张老师的时候，我还觉得哎呀，张老师还真好看。
1: 谢谢谢谢。
0: 来，你推荐一下周深的这个《起风了》哈。
1: 起风了，我觉得他听的时候，包括是我，我在听的时候，我都感慨我现在过来，就是从学生时代到我现在这个我，就是它是一个片段式的连接起来的，像一个录音机一样。我听这个东西，我能知道自己的一个过程。娓娓道来的感觉。
0: 你听他的时候，感觉你上学时候的这一路走来的
1: 这个历程，对对，历程是种回忆，
0: 对，
1: 是种回忆的片段。
0: 那这个回忆很感动，
1: 对，
0: 是吧？
1: 很感动，
0: 能想到很多老师，也能想到很多同学。
1: 同学呀，这是师生情呀。对。
0: 所以想把这首这个起风了是你自己的私藏歌单。
1: 对，私藏歌单，我会听，时不时的
0: 听一下。我们在今天也把这首歌来送给此刻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好吗？好，接下来一首周深的起风了来送给各位，也是张老师推荐到的一首歌。

0: 非常好听的一首《起风了》啊，这首歌张老师说也是给了他很多的力量，也是见证了他一路从学生走过来的历程哈。我刚才还和张老师在聊到，我说我看到他们这个高新七小整个的这个学生们来唱歌有200多人、
1: 哦、
0: 差不多吧，
1: 对，差不多，
0: 因为我看到那个教室很大，
1: 对，
0: 你给孩子们来录视频哈。为什么你们学校会这么重视就所有的孩子都喜欢音乐吗？
1: 因为目前来说咱们这个学校的大环境来说孩子的压力很大、嗯、
0: 对，
1: 升学压力很大，家长
0: 很大，对，得有一个发泄口，
1: 得有一个发泄口，而往往这个音乐、嗯、它是美感、嗯、
0: 对，
1: 你不用去说他，别人唱出来他就其实他就输送出去了，
0: 对对，
1: 嗯，所以我们也是基于这一点然后去考虑，我们这学期也就是音乐老师坐在一起，包括是校长也坐在一起，我们在探讨这个东西、嗯、怎么让孩子去健康而且还、
0: 嗯、快乐的成长，
1: 快乐的成长，所以我们说就是有把小课改成了一个大课的形式。
0: 哦，所以你们现在音乐课是大课，
1: 就是有的还是小的，我们是大课。
0: 就比如说这个不是放学之后有这个兴趣班的时候、
1: 对对对，我们这个是以这个年级为组。
0: 年级为组，
1: 对，比如说一二年级它是一个小组，
0: 哦，
1: 它是一个小组，然后我们就上课的时候、嗯、他们统一进来，
0: 嗯，
1: 然后唱，然后呢三年级四年级五年级，
0: 哦，是按年级分的，
1: 对对对，按年级分
0: 啊。我看到其实很多现在我们榆林的教育也特别的好嘛哈，我看到很多学校就比如说高新小学它是以阳光少年体育为主，
1: 嗯
0: 啊，因为我的孩子在高新小学上学，我知道他们就很重视这个体育。那高新七小呢？
1: 我们是都培养吧，
0: 都培养，
1: 德智体美、
0: 啊。但是我看到你们，反正我看到的啊，因为我也不在高新七小、嗯，也不在那块儿来住，但是我看到的就是你们的这个音乐课人特别多，
1: 对对，
0: 氛围特别的好，
1: 每个孩子都会唱，都要学会去唱，不管你是一个。我能看到，我说直观的这学期我能看到孩子从第一节课很拘谨，
0: 嗯，
1: 然后慢慢的变得现在开始就是大胆的感，我很自信，我从眼神能看出来孩子是有变化的、
0: 音乐对孩子有所改变，
1: 嗯，有所改变，
0: 对，可能就慢慢的让他从这种比较胆小的这样的一个
1: 慢慢去
0: 状态，对，
1: 嗯，
0: 慢慢变得自信啊。啊，这个特别的好。那你们会给孩子来教唱陕北民歌吗？
1: 我们就是让所有的孩子都必须会唱陕北民歌。
0: 哦，
1: 然后是其次是根据说每个年级，因为他嗓音不一样，
0: 嗯，
1: 孩子的这个
0: 声音条件不同，
1: 对，所以说给他们去分一些就适合他们的歌曲。
0: 哦，对对对，所以现在其实从高新七小出来的孩子，每个人应该都能拿出来一两首歌，我们就来张嘴就能唱出来，是吧、
1: 嗯嗯？
0: 尤其是陕北民歌，
1: 对，陕北歌
0: 说来就来，
1: 说来就来，
0: 这个非常的好啊！因为这个音乐真的是拥有神奇的力量的，
1: 解压。
0: 对，开心的时候可以给你锦上添花，那疲惫迷茫的时候呢，又能安抚你的情绪，治愈内心，陪我们走过一段又一段的旅程，就像周深的歌一样，起风了一样啊、
1: 嗯、
0: 啊！那张老师呢，用音乐课来治愈孩子的童年，温暖少年的青春，用微小的坚持来守护家乡的旋律，这份不张扬踏实真诚的热爱特别的珍贵。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聊到了课堂，聊到了传承，聊到了原创，聊到了青春，收获了满屏的温柔与力量啊。张老师，我看到你在这个抖音当中也有清唱过一些流行歌曲。
1: 哦，也是清唱了，我有时候唱了，别人下面评论说，哎，你这个口音是不是有点这个有点重了，鼻音有点重了啊。
0: 嗯嗯嗯，
1: 我所以说我也在改，我说怎么就是我唱陕北民歌它就是陕北民歌，我唱流行歌曲我就是流行歌曲，我也在学习，一直也在学习。
0: 我们来为大家来播放一首张老师唱到的这个一千年以后吧，我也觉得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把这首一千年以后来送给各位。

0: 刚才的一首歌呢，是张老师自己来演唱到的《一千年以后》啊。张老师也说了，你偶像的歌，你喜欢林俊杰、
1: 对，我喜欢，我特别喜欢。
0: 我觉得很好听，很好听的一首《一千年以后》哈。那今天呢，非常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最后呢，也是想请你以陪伴无数孩子成长的青年音乐老师的身份，对所有的小升初，然后中考、高考的毕业生，说一段真挚的毕业寄语吧。
1: 感谢这个平台，让我做客这个平台，其实我是真的是很感激。和这么多人的听众啊，虽然你们不在我跟前，但是我的，对吧，我的这个倾听到，在这里呢，愿所有的毕业少年的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和热爱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兴长。那希望你们呢，在就像我们之前看到这两天特别火的一个主角，
0: 对，
1: 对吧，也希望孩子们，你们都是自己的一个主角，
0: 对，
1: 不要去，你不管是身处何地，就是你们就是你们自己的主角，
0: 对，自己为自己来发光，
1: 对，
0: 非常感谢张老师今天的分享哈。今天我们也是听到了校园课堂最真实的美育的日常，是青年老师最朴素的传承的初心，是童声陕北民歌最鲜活的现状与期许。一堂温柔的音乐课可以治愈童年的盛夏，一段质朴的家乡音可以延续黄土文脉，一首真诚的原创歌曲可以陪伴青春成长。最好的教育呢，就是润物无声，最好的传承是久久为功。愿所有的毕业少年不负韶华，逐光前行，带着童年的温柔与热爱来奔赴山海。愿我们陕北的家乡旋律岁岁有童声，代代有新章。再次感谢张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所有听众的陪伴。这里是 FM101 时光是唱作人，我是思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会。

新浪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那朵云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0: 在是傍晚六点。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音乐人心头好，
2: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首歌《华生》，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在的很多高校当中，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 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头好。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更多的算是一首情诗，想和你一起漫步梧桐树下，想和你一起淋湿头发。李宇春写给歌迷的情书。2005年出道之后呢，一路走来，李宇春一直处在流行乐坛的前列，这一路上当然少不了粉丝的陪伴和支持。这首歌的创作呢，其实就源自于李宇春和粉丝之间互动的一个真实故事。很久之前，李宇春有一段时间的好几次演出都遇到了大雨。到了2017年，身边的同事给李宇春写的文案是什么？12年不离不弃。那李宇春的想法呢，更多的是想写一首甜甜的情歌，于是呢，他就用日记的方法把这首歌的歌词写了出来，于是呢，就诞生了接下来嘛，李宇春，今天雨，可是我们在一起。

我是摩登 DJ 刘曼。近两年呢，我们也曾经在一些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有看到过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他叫做宫格。有人说他年轻有为，而且他对自己的称呼是，他是一个喝音乐的人。在他的音乐

作品当中，他为了掌控每一个音符，所以整个流水线全部由自己来包办。他努力做到的是把创作和突破变成自己的本能。所以我们听到的宫格的作品，从旋律到歌词，从创作到编曲，从制作到混缩，从和声到录音，通通都是宫格一个人的名字。这种现象也被他的粉丝们亲切地称之为九宫格。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宫格的创作，听到总有个人。

0: 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啊。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
9: 孩儿不哭啊，
6: 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起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我把安全帽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安全规章时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衣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抚明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13: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是很多人心目当中又有颜值又有唱功的宝藏歌手，他有很多作品让我们觉得他身上的少年气正是这个娱乐圈当中特别稀缺的。马上听到的这首歌《你曾是少年》一上线我们就都爱上了。

其实我们每个人所喜爱的东西慢慢的也会成为我们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音乐人来讲呢，他们看过的书，喜欢的影视作品也有可能成为他们音乐的创作源泉。接下来马上听到的这首歌就是来自于陈绮贞，而他呢就是非常的喜欢英国的推理小说福尔摩斯，所以呢会把故事当中的精彩剧情当作创作灵感。华生这个人名就是这一部小说里的经典人物，而陈绮贞就是把这个人物比作是一段坚固友谊的代表，甚至在漫漫长夜演唱会当中，他会把一群支持他很久的铁粉比作是华生，用此来表达跟粉丝跟歌迷之间最真诚的互动。接下来马上响起的吉他声就来自于这声，希望你在听的时候能够准确地想到某一位好友的名字。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你要相信，在现在的很多高校当中，有很多美好的缘分正在产生，因为有很多新生代的乐队，他们就是在学校的排练室里面开始组成的。例如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 Carsick Cars，他们当初组乐队也是在理工大学的破旧排练室当中遇到彼此，组成了乐队，而且呢开始在那个时期写一些最早的创作。马上我们将听到的乐队，他们当年呢是以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小有名气，这还是他们刚刚出道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叫醒我。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
1: 但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平等公正法治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

0: 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 生活字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市无垠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0: 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你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往绩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情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2: 现在是晚上7点 19 o'clock，
13: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4: 他去个三星吊旗号，
13: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国资讯广播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
0: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一位呢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呢走到了央视舞台，用摇滚呢重新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1: 那么当然他也是非常独立的这个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一个创立者，赶集乐队的主唱，更是我们陕北民歌的创新的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啊。
0: 薛老师您好，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首先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薛瑞，今天非常开心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唱唱歌。
1: 非常欢迎薛老师哈。其实一直我们是有关注您的音乐，从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开场的
0: 恰
1: 算台，
0: 现在正在播放的这首，
1: 对，到太平调，从这个榆林的小曲到黄土的摇滚，每一首的作品都是特别有陕北味道，但是又觉得那种适合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所来进行喜欢的那种音乐的感觉哈。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可以邀请到您做客于我们直播间当中，和薛瑞老师来聊一聊最近在忙什么呢。
2: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恰算台和太平调其实是我的两个创作方向。
0: 对，
2: 因为我之前给别的歌手写歌，包括也写一些跟家乡有关的歌，还有说刚才说到太平调是黄土摇滚的范畴，就是在我的角度来说，就是我是分两块的，一方面是给别人创作，或者是创作一些偏流行吧，或者是就是不是乐队化的，还有这个太平调这一块，就是我所说的黄土摇滚，就是完全是乐队化呈现的。这个其实是我个人的一个标签和风格，比如说我要去接线下演出啊或者什么，我们演出的内容其实就是黄土摇滚这一块。
1: 对对，确实也能够去感受得到哈，两种不同的一种感觉，其实也是能够感觉得到你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一个坚持吧。
0: 对，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要是和你来进行好好聊一聊关于您自己的一个音乐故事，当然也是希望你可以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一下，让更多的这个听众认识到这位用心来进行唱这个陕北民歌写陕北音乐的这个音乐人薛瑞啊。
0: 我们知道薛老师呢从初中开始就喜欢音乐是吧，初中开始就开始弹吉他呀，后来呢又是这个学钢琴呀，学声乐哈。来跟我们聊一聊哈，最初呢您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音乐，应该是从小就喜欢吧。
2: 其实我最先开始也是接触的是摇滚乐或者是早期的流行音乐。
0: 对，
2: 那会儿大家都是上学嘛，表现，然后就选择弹吉他，这是一个好多年轻的
0: 很流行很时髦的一件事情，
2: 都会喜欢去做的一件事情。
0: 对，
2: 然后弹着弹着，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弹着弹着觉得越弹越喜欢。至于跟陕北民歌，其实我在榆林长大，我们从小听陕北民歌的机会很少，就是我们也很少会看到陕北民歌的演出。然后我听陕北民歌基本上是完全是从我父亲那儿来的。
0: 对，
2: 他喜欢唱歌，他也经常唱一些陕北的民歌呀、小调，我基本上就听他唱。但是我那会儿对这个确实是没啥兴趣。我是那会儿就最早期就听崔健啊什么这些黑豹呀这些这些受的启蒙，然后就一直喜欢摇滚乐，然后在上学阶段就组建了那个校园乐队，当时就做翻唱嘛。
0: 对，
2: 做翻唱，然后后来是因为要考学，我想考音乐学院，然后就专门的去开始系统学音乐，学钢琴、声乐，包括一些理论知识。然后后来我到北京现代音乐学院去学习，就是作曲、编曲、录音这些音乐制作相关的专业。
1: 对，后来的时候也就是系统性的来进行学习这些音乐的创作一类的东西。
0: 那为什么最后又选择回到我们陕北做这个
1: 本土的
0: 本土的一个音乐？

0: 约呢？
1: 这个是有一个契机，就是我在北京毕业了以后，待了一段时间，就是在公司里边做制作人。但是当时那个状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搜一首歌，叫《关于薛瑞》，就是我那会儿回到那个榆林以后的所有的经历，我都写到那首歌里边了。就是
0: 对。
1: 我觉得转来转去，我就老在通县那个小圈子里边，然后我和我一个好朋友，就是我同学，然后一天晚上喝到后半夜，然后说那回家吧，回陕北跟我一起去，他就义无反顾的就跟我回了榆林。
0: 当时是一个就是很冲动的一个决定哈，打算回到榆
1: 其
0: 林
1: 实
0: 发
1: 他
0: 展。
1: 又冲动嘛，又是好像
0: 多年来积累起来
1: 冥冥之
0: 的
1: 中
0: 哈，
1: 就
0: 这
1: 好像
0: 是
1: 我得
0: 有个
1: 回
0: 指
1: 去
0: 引。
1: 啊，然后回来以后我就在榆林开了一个录音棚，然后就开始那会儿就大量的接触。榆林小曲、陕北民歌，因为在榆林开录音棚，你录不到流行歌。回来以后，全部都是，说书、快板、榆林小曲、陕北民歌，整天就跟这转来转去。之所以我后来要做这个榆林小曲的改编，也是因为当时我录了半个多月的榆林小曲的艺人，给他们留资料嘛，然后就整天朝夕相处。从最先开始听着完全受不了，作为榆林城人我也受不了啊，听着难受的。
0: 后来
1: 后
0: 是不
1: 来
0: 是
1: 越
0: 越
1: 听
0: 听
1: 越
0: 越喜
1: 觉
0: 欢？
1: 得有点
0: 是听越有味道
1: 越
0: 是
1: 听
0: 吧？
1: 越觉得有点意思啊，然后就越来越开始喜欢上。然后至于从最先开始的，就是新民歌，所谓的陕北新民歌的这种创作，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萌发这种想法，因为完全从陕北出去，包括从小的那种受的教育那种环境，包括咱们当时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我心想说，完全要跟别人拼最时尚、最前沿的流行音乐，可能我觉得并不占优势，所以就想说要把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音乐特色的东西融到我的音乐里边，可能就更具辨识度。啊，然后也有一些先例嘛，有人做得好的，各个区域的东北的、内蒙的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参考，给我一些启发。然后我就做一些陕北民歌的，从陕北民歌的改编和所谓新创一些所谓的新，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它。其实后来我想觉得不重要，至于它叫什么
0: 总之是
1: 新
0: 大
1: 民
0: 家
1: 歌
0: 都
1: 也
0: 喜
1: 罢，新
0: 欢
1: 陕北民
0: 听
1: 歌也
0: 啊，
1: 罢，无所谓。然后就有些完全是原创的、新创作的，还有一些就是改编以往的经典的陕北民歌的，就做了一些尝试。然后呢，可能那些年也，获得了一些收获吧，就是得到了很多认可，也有一些质疑。反正就是那么坚持着做着，今年现在都26年了。我记得16年，是我第一次在榆林，开个人音乐会。然后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啊，我觉得现在还挺那啥的，可能今年又要跟那个16年一个10年，可能要有一个
0: 就一个
1: callback
0: 总结
1: 吧。
0: 了是
1: 这
0: 吧？
1: 今年可能会有做一个类似的。然后这是新民歌那会儿，后来这个市场热起来以后，大家会发现好多这些陕北民歌歌手也罢，从业者也罢，不断的在出这些作品。然后我觉得这个市场还是要搞起来了，但是。后来据我观察的这个音乐的方向，因为个人的音乐风格不一样，侧重点包括他们想法不一样，导致于我也开始怀疑，就说越做越好像不是我想要的那种东西了。然后我就说，出于我自己的一种方向，我又是榆林城的人，然后榆林小曲自然而然就是由于那会儿的积累，就给我了一个新的出口。然后我就，刚才大家听到的掐算台，就是我做的第一次的陕北民歌改编，就是榆林小曲的改编
2: 榆林
1: 啊，榆林小曲改编，榆林小曲和陕北民歌完全是两个体系啊。然后就做了这个改编以后，拍了 MV，当时确实还算是圈内很认可，然后又坚定了信心，我又做了孙郎君改编，然后小小船改编，就是，至少我想做榆林小曲，在我脑子里边，我希望我是第一个。因为所有的
0: 你确实
1: 这
0: 是第
1: 些
0: 一个，
1: 所有的这些就是都是符合的。我人是这里的人，我榆林小曲，我要通过我录音那么长时间的了解，慢慢把它就是融入到我的音乐里边，就很自然而然
0: 对，
1: 的。
0: 就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啊。
1: 这是创作方面。你比如说是如果说要让我去演唱，首先榆林小曲我唱不了，这是一。二是我一直还是喜欢的是摇滚乐队的这种演出状态，所以说我就又写了一组。就是所谓我定义它为黄土摇滚的这个一系列的作品，也就是这些歌呢，其实我就是我现在演出的内容，
0: 对
1: 啊，其实我很少出去，就那会儿上晚会啊，让唱掐算台。我其实现在演出很少唱掐算台这类型的歌，
2: 小清新的
1: 啊，我都是以乐队化的这种呈现。
0: 嗯，好，徐老师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们非常的已经想听到你的这种结合了哈。
2: 嗯，
0: 那我们在现场，徐老师为我们来清唱一首，怎么样？
2: 清唱一段吧。
1: 好，那我试一下啊。
0: 嗯，
2: 好，
0: 唱一段什么呢？
1: 唱一个。我的乐队不是叫赶集乐队吗？
2: 对，
1: 我这个赶集乐队这个有一首歌就叫赶集。
0: 好的，
1: 我今天反正早上嗓子状态一般，听众们就勉强听吧啊。
0: 来，我们一起听。

吃上白茄子猪脑肉，再盛上二斤的瓜子糖，给妹妹装在那兜兜里，带回去让家里人尝尝。下一期咱们往哪大里走，我为赶集尾巴妹妹凑，跟前的祭祀我都敢变，我怕人说我是二流子汉。

0: 好听，刚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来自薛玉丽老师现场为我们演绎的一首歌曲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自从开办这个歌从陕北来这档节目以来哈，确实是第一个抱着这个吉他哈，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会给我们演绎不一样的这个陕北的这种风土人情的这种歌曲了哈。
0: 很新颖啊。
1: 对。
0: 对，
1: 也很好听，
0: 对，
1: 也是说应该是会吸引到我们广大的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年轻的，包括与我们更多的一些朋友们来进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对啊，这种感觉真的是就是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哈，就是我们来都称呼这个薛老师是黄土摇滚的
1: 创
0: 立
1: 者
0: 哈，他也确实是这个感觉哈。那么薛老师，你能不能为我们再来就是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您刚才也有涉及到说到了哈，能不能给我们再来科普这个黄土摇滚哈？它特别在哪儿？跟我们的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摇滚，然后呢又加这个黄土，到底它特别在哪儿？
2: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字面意思。然后我其实后来很不愿意去做任何的定义了，就是啊，这个我该这个是什么什么，那个是什么风格，或者它该叫什么名字。其实之前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说过，就是说，至于它是黄土摇滚也罢，新民歌也罢，这个对我来说不重要。其实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歌是陕北人写的，唱的是陕北的内容，表达的是陕北的情感，而且这首歌依然好听，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至于它什么风格，就留给大家吧，反正是。
0: 对，就是我们不去定义它，我们就去听。
2: 但是作为黄土摇滚呢，就是一是就是这片黄土地嘛，我做的摇滚乐，那自然而然呢就是黄土摇滚。说到从编曲上也把音乐性上来说的话，那就是摇滚乐的底子，然后我的编曲里边什么唢呐呀、三弦呀，就是咱们陕北的这些特色乐器都在融入在当中。
1: 对，来自黄土高坡上的一种声音，一种不一样的声音哈。
0: 对哈，那我们就不去定义它，我们呢就是字面意思。然后呢，我们喜欢徐老师的音乐呢，我们就去听，就去呢来搜到他的音乐哈。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徐老师聊一下，刚刚放那首歌就是这个掐算台哈。那这首歌呢，我们说是你的一个出圈之作，当时呢他也是登上了央视啊。那么其实刚刚徐老师也是为我们介绍了一点哈，当时。

0: 嗯，
1: 对，当时为什么那么多的榆林小曲，给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就想要去来进行改编《掐散台》这首歌呢？对，改编的时候肯定是前期会遇到一些这个难关呀，或者是一些不顺利的地方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是的，这个开始改编的时候，我就在曲库里边就是翻来覆去的去筛选，因为榆林小曲这个音乐风格很
1: 很特殊，它不像流行歌，它就是很多的在流行歌的这个框架下，它并不是那么工整，就是它可能段落呀，它可能啊一声就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就是然后呢，我要在这里边又是体裁，二是它的这个结构，我也是做了很大的筛选，然后发现掐算台这个就是它相对工整，对于我来说比较好上手，然后它的段落呀，包括它的内容。 然后我们做了就是拓展嘛，就是算是一种拼接，但是后来我这个效果做出来以后确实是无缝衔接过去的，没有那种感觉割裂感，然后就是也给它赋予了一个故事，然后就是古今穿越的一个故事， 然后在MV里边体现。 所以说就是刚才说选曲上也是下了很多功夫，好多歌我现在还想改的时候还是感觉这个改不出来，我还在研究
0: 在做新的，就觉得这首《掐算台》是非常符合当时的那个，
1: 对，当时就是相对来说简单说就是好上手，我觉得这首歌好上手。
2: 对，那么我们现在放的这个版本的《掐算台》，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刚刚知道这个版本的《掐算台》是您和夫人共同来，
1: 这个改编的时候后面那个新创作的一些词都是我爱人做的，
2: 是吧？
1: 然后这个版本就是我们去央视录的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唱的，然后你想这个歌 我们是零，
2: 总之是很多年，很多年前了，
1: 十多年，而且过了很多年又过了好多年以后才央视联系到我们说要给我们录这个歌，所以说现在一些音乐作品不是想象的说一下出来就能怎么样，可能说就当爆火呀，可能就真的要因为现在量太大了，需要一些沉淀或者说时间给他一些
2: 让他来慢慢的让大家，慢慢的来进行发光，让慢慢的让大家来进行熟知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哈，我们听一下徐老师改编的这首这个《掐算台》，就是榆林小曲来做的一个改编，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0: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掐蒜苔哈、啊，都有点舍不得把推子拉下来了。
1: 嗯，当然薛老师说了这个
0: 都很好听，
1: 半段就可以了啊。
0: 对啊，
1: 但是还是想跟薛老师来进行多来聊一聊他的一些音乐的一些故事哈、
0: 啊嗯。对啊、嗯，我们了解到薛老师呢，还专门呢做了这个40分钟的情景的音乐剧啊，就是
1: 走
0: 进
1: 榆
0: 林
1: 小
0: 曲啊。那么。
2: 供应，所以说现在还不太方便、
0: 那我们就先保留一下，就是
2: 这个只能说期待尽快的跟大家见面吧、
0: 对，那就先保留一下哈、如果后期供应的时候呢，我们也希望这个薛老师呢可以
1: 再次走进直播间当中，和我们来进行来聊一聊哈。
0: 对哈、因为薛老师这个歌曲呢是非常好听，我们好评，大家都
1: 把一首清唱的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个人也是确实很想听啊，确实因为作为80后跟90后喜欢听陕北民歌，包括更喜欢听摇滚类的一些东西。那么现在呢，薛老师把这个结合起来了，今天真的想一饱耳福。薛老师继续把一首什么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呢？
2: 唱一个描写陕北相亲的一个场景的首歌。这首歌可以叫它相亲，也可以叫它牵牛花和红牡丹，
1: 就是男女相亲的这种吗？
2: 对，我平时唱的不太多，今天试唱一下、
1: 好，唱一段
0: 的。

0: 依然呢是非常棒的一首作品啊，我们都有点陶醉在其中的感觉了啊。好，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他的作品啊。我们知道薛老师的这个黄土摇滚的作品呢是非常多的啊，我们点起来的就有很多啊，什么太平调呀、啊、合龙口啊、毛野
1: 人
0: 啊，对，大家都很爱啊。跟我们简单说一下，就是这么多作品啊，应该是让你有非常难忘的作品，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2: 其实刚才点到这几首歌，挺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之前我刚才包括唱的歌好多都是那种什么哥哥呀妹妹呀，其实从朝南走太平调开始我就把方向就变了，就不太愿意去写一直是哥哥妹妹那种状态。
0: 对，
2: 太平调就是更把风俗陕北的这种更深层的这种情感上去走。然后刚才是合龙口、毛野人，还有那个瓦屋，还有个瓦屋娃邓邓擦，就是当时是我是一个陕北民俗的三部曲。合龙口是就是咱们这儿那个盖房子、修窑和合龙口那个仪式。毛野人呢是一个民间故事，
0: 对，
2: 咱们小时候听着害怕了，小时候有童年噩梦嘛。然后瓦屋娃邓邓擦呢就是一个民间的一个童谣。我改过来的，所以说做了一个民俗的一个三部曲。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挺满意的，发表出来以后大家喜欢的人也挺多的。然后我也把那个毛野人专门把那个故事，我还讲故事啊，录了一百八九分钟，很长，网上也很多人愿意听，说是
0: 先讲故事，
2: 先讲个故事，然后好多给我反馈说每天孩子睡觉都要听一下。
1: 哎，这个真的是我们小时候家长会经常
0: 会说，都会讲到小孩不睡觉的时候就会讲到猫野人啊。
1: 哎，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英龄城当中很多人会说你这个孩子很疯，就说你个猫野人，
0: 对，
2: 那会儿主要吓唬说你，哎，这好猫野人把你逮得个来。
0: 对啊，我觉得薛老师刚刚说到他还有讲到这个故事，是在网络当中可以搜到吗？
2: 能搜到，就是完全就是讲，就是把那个故事原本的讲了一遍。

0: 但是我还是配了一点乐，就是不是干嚼。
1: 对对对对，哎，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去搜索哈，自己听一下，因为好多年不听了，可以
2: 林凌晨的老故事了
1: 哈。对，就叫《毛野人》是吧？啊，
0: 嗯嗯，《毛野人故事版》。
1: 《毛野人故事版》，
2: 嗯，可以搜索一下。
1: 好的，好，感谢大家的继续留守和收听。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过一小段的广告，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停留频率在 FM101。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爱上一个电波，爱上陕北民歌，爱上101。
2: 听歌啦！
1: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2: 陕北民歌哪里听？
3: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陕北音乐人，
1: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在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2: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和我们来进行实时互动起来吧。
1: 好的，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了一位土生土长，从黄土高坡走到央视摇滚，重新点亮陕北民歌的青年音乐人。
2: 他也是独立的音乐人、导演，当然也是黄土摇滚的创立者，感激乐队的一个主唱，更是陕北民歌创新发展的代表人物薛瑞，薛老师。薛老师，再和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薛瑞非常开心今天来到歌从陕北来，和大家聊聊天，听听歌。
2: 那其实一直是有关注这个薛老师的音乐哈。我们有些人说是或者说提起薛瑞之后说，哎，这是谁？就突然从我们这个电台当中听到，但是一出来我们

0: 人呢都是获了，这首歌曲呢获得了二等奖啊。
1: 嗯，
0: 给我们来讲一下这两次获奖的事情吧。
2: 获奖反正就是感觉
1: 高兴呀、
0: 开心呀，
2: 就好像当时就想呀，终于轮到我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积累了很多的作品，以后刚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新民歌的一个就是竞选的评奖，然后我的很多歌就都拿了奖。
0: 对
2: 啊，然后可能好多人还说，哎呦，这人怎么一个人拿这么多。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确实做了这么多，因为做这方面的确实是在陕北来说做的比较早，积累的可能要比大家，那现在要出来那么多的作品，你要让我现在去比赛我就不敢去了，我就说万一拿不了奖就难看了。
1: 对，那我们也知道也是办过这个摇滚的专场，
0: 对，在榆林办
1: 对，也登过这个星海音乐节、长城音乐节，很多的音乐节现场来进行演唱这个黄土谣。那来说一说这些音乐节包括办过的这个专场，哪个瞬间是比较打动自己的呢？
2: 其实我中途有一段时间就把音乐这个就丢掉了。其实我刚才咱们说到我在重新创作陕北新民歌也罢，我的这些作品也是隔了好多年，我从音乐出去就是跟干了好多不相干的事情，当时也是跟好多原因吧，婚姻啊，将来的去留呀，或者是抉择，像然后回过头来再拿起音乐时候才又静下心来说还得继续走着这条
1: 干
2: 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我2018年重新把就是所谓的黄土摇滚这个歌曲积累，还做了第一次的专场演出。然后我现在能想起来我最后唱那首，当时那首歌已经是10年了，那首歌叫好后生，最后我是泪洒舞台，哇，整个就失控了，就已经没法唱了，就是所有的那些
0: 就是
2: 回忆，
0: 对，历历在目啊，
2: 历历在目，
0: 很感慨啊。
2: 你看现在又马上又一个10年过去了，所以说，感触挺深的。就是那会儿那一场，可能它不完美，就像，2016年我的专场，我觉得不完美；2018年在西安那个专场，我觉得也不完美。但是，不完美是一方面，我看到的可能是我的进步。我真的确实觉得我还在提高，我还在去深挖，而且作品也在积累。所以说。还是痛并快乐着。
0: 对，其实很多的不完美才是完美啊，就只有不完美才会激励我们更加的向前进啊，然后呢来创作出更多的这个，
1: 创作出你认为比较完美的更好的一些音乐，不断的来进行完善自己和完美自己哈。
0: 我们还了解到在2024年的时候呢，您呢和这个腾格尔呀，还有王向荣老师，还有石占明啊，三位歌王呢同台，然后呢和前辈们呢进行了一场呢非常精彩的合作哈。来跟我们讲一下2024年这场活动吧。
2: 这个也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导演打电话说是有人推荐嘛，说他们有录这么一个综艺节目，然后有一首主题歌，主题歌呢这里边有一大段的说唱，
0: 对，
2: 然后说需要就是陕北方言来说唱。我先第一反应我说我也不是唱说唱的，你要说我能唱吗？也能唱，但是确实不是我的，觉得就是我很
1: 强项，
2: 强项那个东西。然后人家导演细心的把我整个过程，就是这个节目的情况呀，包括这些老师们参与呀，我一下就哎呦，我说这得唱呀，赶快录了一个小样发过去。人家导演说哎可以可以，然后我就去录音。
0: 对，
2: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这个陕北民歌遇见这个栏目的一个主题曲，就是第一期嘛。第一期找到三位歌王，腾格尔是草原歌王，王向荣老师是咱们
0: 陕北
2: 西部歌王，陕北歌王，然后石占明老师是山西的嘛，就等于是我是莫大的荣幸，说和三地的
1: 歌王，
2: 晋陕蒙三地的歌王，同时的就是做一个这个学习啊，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人生里边一个极大的一个收获。
1: 对。
2: 然后我们这节目录制也很愉快，总之就是我觉得我运气挺好的啊。
0: 对。那么和老师们同台应该也收获挺大的吧。
2: 收获挺大，而且最后更让我感觉就是心里边特别暖的，就是我们这个主线其实还是以我为主线，我去遇见，我去寻找
1: 三歌王
2: 晋陕蒙的声音，我去找到各位老师，然后去交流沟通，然后在他们面前又展示了我的黄土摇滚乐队，我们在山顶做音乐会，然后我们去老师们坐在下面，我给他们唱两首就是我的乐队的这些歌，然后反正挺过瘾的。
0: 听着也很过瘾，讲着也是非常
1: 过瘾
0: 的啊。
1: 对，
0: 好的，好，那么薛老师讲了这么多，我们接下来是不是再为大家送出一首歌曲呢？
2: 我其实挺少弹吉他唱歌的，就是习惯了跟乐队的，反正就今天就

0: 大家凑合听吧，有机会还是现场见啊。
1: 对，好好好。
0: 那我看再唱个啥，唱个稍微柔一点的吧，唱一个我之前给另外一个山民歌手写的一首歌，也是原创，叫《再不让哥哥出门了》。
1: 嗯，好的。
0: 我很少唱，因为是女歌，我今天我试试唱一下。
1: 试唱一下。
0: 好。

0: 太好听了，
1: 好好听、啊。
0: 对，原来我们大家都会说这个陕北的一些话，或者说是我们玉令话吧。你觉得会说是哎，好像不是那么很洋气。但是今天通过薛瑞老师的这一把吉他，包括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个歌词儿，薛瑞老师唱出来的这种感觉，你立马会觉得哎，这个玉令话也是很好听，并且很有那种韵味的一种感觉。
1: 而且刚刚这首歌曲。有没有发现和薛老师之前唱的两首歌呢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刚刚这首呢就非常的柔，
0: 风格不同，
1: 对，很柔情的这种感觉，而且娓娓道来的感觉啊，很好听哈、啊、我们都沉浸到当中了啊。
0: 对，
2: 我那会儿就是刚主持人聊到这个说是这个洋气与不洋气的这个概念，比如说陕北话、它本质上听起来说是会土的、我当时就想如何能让陕北话唱出来歌听起来不土。我记得我发了好多歌以后，一个音乐人听到说他居然在你的这个歌里边听到了洋气。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共鸣的一个东西，因为我不觉得这个土。
1: 对，
2: 就不管我这些柔歌也罢，不管说黄脚鼓也罢，虽然是用方言去演唱的，但是他的感觉并不是土的。
1: 对，
2: 其实我觉得他在我看来他挺洋气的，
1: 很洋气，很洋气，很好听哈。
0: 尤其是我们表达这种情感方面上，
1: 很细腻哈。然后呢，就听得很入迷，我们都投入到歌曲当中了啊。好的，我们继续和薛老师聊到了啊。真的，我们也知道薛老师写过很多的我们一些家乡主题的歌曲啊，清爽鱼鳞啊，长城赋啊，还有六楼情思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把鱼鳞呢就写到歌当中。那您的一个初衷是什么？您最想传递的是一种什么呢？
2: 就是刚才我说到，其实我创作的方向很多，或者是很杂。就是我的作品里边，其实你比如说把好多作品放在一块儿听，你感觉到不像是一个人写的。就是风格上差异很大。至于是写这个榆林方面的这些歌，那肯定就是我还是对家乡这个情节还是挺重。

0: 就是我愿意去写榆林，愿意去表达这个，就是对家，就是愿意去表达。然后呢，也不光是局限于我来唱，我也可以写给别的人来演唱。嗯啊，所以说，这个而且我也没有去刻意说，我今天非得写一个什么什么，有个机缘巧合，我拿到了一个歌词，或者是有一个事情让我。
1: 突然想为某一个一种表达要创作一个东西，那我就自然而然去写了，说被裹挟或者是有其他的乱七八糟的那些想法。
2: 对，就是自己的一个心境。当时就像很多的这个艺人都是一样的，突然有一个灵感了，也许一段时间没有，但是突然有一个灵感，或者突然看到某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听到或者看到某一个歌词的时候，有一种触感。
0: 啊，就来进行写出来了。这就是从个人来说，毕竟是榆林土生土长的，总得写点自然而然的。我们的角度讲。
2: 也希望说，哎，好歹说有这么一个人，哎，我觉得也，我们也知道您的心理哈。这个老民歌怎么样来进行创新，或者说是能够去来进行既守住根，又让年轻人更加的去喜欢呢？
0: 这个话题从我最先开始创作《山歌辣辣》改编《人爱人》的时候就开始一直聊，我们参加了好多研讨会，各位老师专家们一直在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好多年已经。 得出一个我的观点，就是传承和创新其实是分开来看的。
1: 对
0: 啊，咱们经常说啊，传承创新发展研讨会，但是其实传承创新是两条路子，
1: 嗯，
0: 就是传承它是更趋于保护，就是它原始原封不动的，让它继续一代一代的把它流传下去。
1: 对，
0: 至于创新，我觉得是完全可以放开的，就像我刚说，不需要定义它。
1: 只要你是陕北人写的，
0: 陕北人的内容，陕北人唱的，表达的陕北人的情感，有陕北的特色的感觉的音乐，这就够了。至于怎么叫它，或者是算不算陕北民歌的创新，可能陕北民歌在一个时代的符号，它就是那几首歌，那就是陕北民歌。那接下来生活在改变，现在时代发展到现在这种生活状态下，那民歌的内容肯定是要发生巨大的改变，或者说就是。
1: 那个时代就翻过去了，所以说，
0: 作为保护，那些就像榆林小曲一样，一代一代，我们这样传下去。但是新写的东西，那就放开了让它写，只要这个东西是正能量的、好听的，
1: 对我们既要做好传承工作，同时呢，也要创新。
0: 创新其实是还是为了跟更多的年轻一代一代的去了解，因为你有根源嘛，你这个东西，你比如说是从陕北跟民歌来的，那年轻的人听完你这个好听，他们就知道陕北民歌，哎，我听听陕北民歌什么样。
1: 就像我
0: 改榆林小曲也是这个目的，平时榆林小里边的人听，除了榆林城的没人听了，
1: 对，
0: 更何况你说给全国各地去推呢？但是我发了《敲钻台》改编以后，南方、苏杭那边江浙一带给我反馈特别多，这是说这他们这边的感觉啊，
1: 对，
0: 但是又好像怪怪的，有点不一样，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对于咱们地方的一个曲种的一种推广，
1: 对，
0: 这就够了。比方说你听的我这个歌不错。
1: 然后通过这首歌，你知道这是榆林小曲改编而来的，那哎，我听得到底榆林小曲它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这个作用就得到了。
2: 对，
1: 对，
0: 这效果就已经够了。
1: 是的，那么薛老师这两年呢，还带着自己的这个陕北音乐呢，上了很多的节目哈，上央视，登到了我们的省的春晚哈，然后呢，走到新疆，去到上海，把我们整个家乡的声音呢都给带出去了啊。然后呢，就是您做了这么多年的这个事情，然后您最大的一个感触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感触就是坚持着做这个，只要没饿死，那就继续干吧。其实现在就是又说到一个题外话，就是包括 AI 音乐啊，把对我们的这些创作者的这些冲击，反正我们这个行业其实真的是挺难的啊。虽然各行各业难，每个行业都不一样，但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跟我一块的同学也罢，其实真正最后走到社会坚持涵盖这个音乐的这个路子的人就很少很少了，就是有毕业100个。 可能最后干这个的就3-5个，就是真的就是那么大的一个比例。我能坚持一直这么做呢，就确实不是我多大的耐，是我是家庭比较支持，从我的支持到我的爱人支持到我的爱人的父母对我的支持，就全家都是对我这个就是很包容，很包容，他们对我的
1: 还有你的很多的听众哈，
0: 所以说总归就一句话，可能我命好吧，这方面我确实命挺好的。
1: 嗯，对，
0: 我继续相对单纯去坚持一件事。

0: 事情。
1: 接下来有什么样的一个新的作品？新的
0: 歌名字叫吴江，但是我们又和我之前的所有的歌啊都不一样。
1: 期待啊，
0: 一首公路自由的一首歌曲，我挺喜欢这歌，可能近期要发，在现在还没有官宣，可能接下来会有演出啊，我们可能要开始在新一轮的排练。
1: 对，好的，好，我们继续期待徐老师的接下来的作品。那么徐老师，在我们节目呢即将结束的时候呢，看到大家的呼声还很高啊，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小段啊？
0: 那小段我都不知道该唱啥了，
1: 你随便都非常的精彩啊！
0: 我其实后来都是跟乐队，我自己弹琴唱歌的时间不多，我看能不能把那个，那咱算收尾的话，就把合龙口来两句。
1: 好的，
0: 也那个也是我在网上看到一个老人家在那儿，他们是做石刻吗还是做啥的？他说那个合龙口那个词，我一打哇，说这个词好，
1: 太好了，
0: 激动的我就是他那个民俗的那个啊，就特别感染。

家人杀了凤凰胎，精彩宝剑苦来，才是

0: 非常的感谢薛瑞老师呢，今天做客我们的《歌从陕北来》，和我们呢分享了这么多的真诚又温暖的音乐故事。那么薛老师呢，从一把吉他开始，又到把《榆林小曲》呢带上了央视，把黄土摇滚呢唱遍了四方。薛瑞呢，用最真诚的声音讲好了我们陕北自己的故事。
1: 当然也期待薛瑞呢接下来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一些作品，让黄土的摇滚呢是越走越远的，让陕北民歌让更多的人听见爱上。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现在为大家送出的这首歌曲呢，是薛瑞老师的《榆林城我的老家》，一起来听一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21 o'clock。
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样的节奏，大家的心情是不是也像今天的暖场歌这样比较欢快呢？这是来自一杯开水带来的有光有风。有光有风的日子，在我们踏出家门，在我们给自己安排好走出到自然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生活里随处可见的光亮和清风。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只要简单的一个动作就可以，你抬头你就能看见晴空，你一转身你就能遇见晚风。今天我要和你一起来说一说行走在蓝天白云的夏风里的感觉。我们跟着这样的音乐来做一场自在的漫游，我们来让不同曲风的音乐来接住我们此刻不一样的心情，是松弛的还是紧绷的，听听看了。

自 Angus 和 Julia Stone 带来的 Chateau。 对，这是一个从法语当中音译过来的词，叫酒庄。那么在法语当中呢，也是专门特指叫法式城堡式的葡萄酒庄园，而且这样的庄园多产自法国波尔多等地的一些高端的酒庄。从刚才的这样一首歌里面，你感受到了是什么呢？这首歌的版本是来自这个他们对唱的不插电版本，相比较原来的那一版，我觉得是多了很多由人声、由木吉他这样单纯撑起来的一种慵懒和松弛感，好像我们坐在草地上，就这样伴着夏风随意的哼唱。有的时候，我想如果要是说去放说的是什么音乐感觉的话，那刚才的这首歌里面可能比较能够让你沉浸式的感受到，对吧？蓝天白云之下，有一场无目的的漫步，没有谁来催，只是有着随心所欲的自在。音乐就是这样赋予了很多事情以一种随性

细火慢炖，动人。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你没猜错，耳边给我们唱歌的这位歌手叫恩雅，就是带着北欧荒原那种辽阔清冷的气质，这是他带来的一首 May It Be， 但愿如此。恩雅的歌一直都是这样，自带那种静谧感跟治愈感，尤其他的声音是那样的纯净又飘渺，你注意听他的气息是很稳定的，就这样好像是在大雨到来之前的那个声音穿透云层直达辽阔的天际。这里是正在为你带来的你的故事我的歌，和大家行走在蓝天白云的下浮下来，我们要来换一种情绪。

一首好短的歌，来自奔赴少年带来的心动订单。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当我们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你如果有心动的话，也希望可以多少再感受出来一些夏天独有的那种鲜活的气息啊。心动，这是属于更多年轻朋友的那种纯粹的欢喜的感觉。我想在蓝天白云下，可能他们行走起来那个风都是带感的，都是带着一种好像清甜的味道的。有的时候简单的心动，纯粹的快乐不容易得到，也很容易得到，容易就在于一首歌的时间。接下来的这一首很复古又很慵懒的歌，来自陈静飞。

在前一段时间跟一个想要的朋友聊过这样一段话，他说从小孩子学钢琴，可是现在孩子不愿意走专业，他说那这些年是不是都白费了？我跟他这样讲，我说艺术教育真正要被我们看到的，可能从来不只是说我们去学了这一门技术，而是说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学习，让学习的人去感受世界，去有感知世界的能力，去有一定的审美，去有判断力和表达能力。你看，当一首曲谱，当它从一页纸变成你手中弹出来。

来自黄茶组合 Sky Sky 带来的汽水泡泡，汽水泡泡，这是我们在夏天可能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拒绝的一种饮品哈。夏天到了，这样的冰镇汽水定是少不了的，可是要提示一下，不要太贪凉。

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故事好好写，音乐好好选。你会发现在你想要把故事讲出来的那一瞬间，其实你是洒脱的，你是放松的。说故事是一个人类古老发展到了今天，好像变得很奢侈哈，因为我们更多是和屏幕打交道，更多和手指打交道。已经好久都没有收到手写信了。你喜欢这种古老的生命间的往来的方式吗？希望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上空的声音，爱上一零一。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有

0: 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佟小娘，太
6: 过分了啊！
7: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5: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7: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8: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9: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者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3: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4: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5: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4: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

0: 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0: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2: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4: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5: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4: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一零一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6: 知道天上为什么要下雨吗？仔细听啊，那是我的思念，滴滴答答滴入你的心，告诉你我在想你。声音女友，我是曼兜，在耳边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这里是首档声音 Vlog。 我见过最美的春天，是你穿越人海找到我的这个三月。今天的话题呢，算是天马行空了。不知道你有没有幻想过，如果给你一个亿，让你做一天地球上最倒霉的人，你会愿意吗？

我听到过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千万别同意，因为鬼知道我经历了什么。首先，为了赚这一个亿，我把全身家当都做了抵押，找银行贷款。世界上最倒霉的事情莫过于钱还在，人没了。为了做好万全的保障，我在一处偏远地区建了一个超级无敌避难所，避难所防雷、防电、防核弹，还防潮，里面氧气充足，没有人能进得来。于是我同意这个要求，立马收到了1亿元的转账。我赶紧把手机埋在地下，就躲进了避难所里躺好，然后可以睡上一整天。我这避难所的招果真好使，外面打雷、刮风、洪水、下核弹，里面的我一点事儿都没有。第二天

0: 一觉起来，我知道这1亿元是我的了。我走出避难所，拿起埋在地里的手机，突然它响了起来，是银行的电话。银行说，昨天他们的系统故障了，这1亿得收回去。但昨天怎么打我电话都打不通，我就眼睁睁看着自己卡里的余额从1亿变成了0。是的，1亿元会在你答应的同时和倒霉运气一起到账。于是我就成了地球上最最最最最倒霉的人了。唉，人还在，钱没了。
1: 做人呢，最紧要就是开心。

回答真的还挺有趣的，用这种俏皮的口吻说了一个小小的科幻故事。不过真实想表达的是，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儿，即使突然给了你一个超大的礼物，也可能要付出另一种形式的代价。那亲爱的你呢？如果是你，会愿意吗？哦，我的牛乳茶凉了，我去加热一下，待会儿聊。

0: 友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睡前喝一杯牛奶或者牛乳茶其实非常助眠，如果你最近有一点睡得不安稳，可以尝试一下哦。当然更助眠的是曼兜的成年人的童话故事。来，把手放进被窝里，闭上眼睛，开始听故事了。

桃子小姐发现自己的男友番茄先生有个不为人知的大秘密，他其实是伪装成普通人的超能力者，而他的超能力就是在生活中可以为很多日常小事儿感到超开心。早上冲去上班的写字楼，正好挤进那班马上要关门的电梯，超开心。中午在公司食堂吃午餐，居然吃到了一直很惦记的卤鸡腿儿，

超开心。傍晚下班，在回家的路上，街边一只大金毛对自己摇尾巴，超开心。周末和女友去公园玩，偶遇了一个可爱宝宝，对他咿咿呀呀，超开心。总而言之，因为拥有这种珍贵的超能力，番茄先生每天都是乐呵呵笑眯眯的，就好像这世上一切糟糕的事情，无论是项目投标没有中标，喜欢的话剧没有抢到门票，还是不小心在朋友聚会上出了糗，在他那里啊，就只是一个不太圆满的小问题而已，问题本身解决了就过去了，不值得在脑子里反反复复回音而影响自己乐观生活的好状态。所以这种超能力是一种包含防御和治愈双重功能非常厉害的精神系超能力。桃子小姐对此真的很喜欢很羡慕，她自己呢就是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没有这种酒会遗憾，聚会出糗会难堪，许多丢脸的事情过去很久之后还会反复回想起来，尴尬的恨不得当场挖个大坑把自己埋进去。特别是最近这段时间，桃子小姐的家人生病住院，工作上的麻烦一大堆，还要被一直很信任的老朋友背后捅了，糟心事儿多得不要不要的，每天都像是走在钢丝上，压力大得不得了。桃子小姐心态崩了，她的脸上渐渐没了笑容，时不时半夜被噩梦惊醒，一个人躲在洗手间抹眼泪，有时候她的火气甚至会控制不住，为了丁点小事儿，朝番茄先生大吼大叫，吼完我就后悔了，心里涌起浓浓的愧疚，不停朝番茄先生道歉，对自己的厌恶也变多了。桃子小姐越想越绝望，不断上涌的自我嫌弃彻底淹没了她，以至于到最后她敏感的心思钻了牛角尖，干脆对番茄先生提了分手。桃子小姐红着眼睛对番茄先生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拥有总是开心的超能力，但是最近你的开心也变少了，对不起，都是我拖累了你，所以我们还是早点分开吧。他真心希望番茄先生没了自己这个拖累能过得好一点。番茄先生沉默地看着桃子小姐没说话，而桃子小姐很害怕自己再不离开就会马上后悔转身要走。番茄先生拦住了她，对她说，其实我早就发现了你的秘密，桃子，你跟我一样都是隐藏在普通人当中的超能力哦。桃子小姐茫然地望着他，不知道对方在说什么。番茄先生便认真地解释道，桃子小姐，你拥有让我感到爱和幸福的超能力。灿烂的春日，有桃子小姐拉着她的手，欢笑着跑过路边樱花树，番茄先生就感到超幸福。炎热的夏天，有桃子小姐大汗淋漓跑来公司给她送重要文件，番茄先生就感到超幸福。

微凉的初秋，给重感冒的他讲笑话，买药片，敷冰袋，番茄先生就感到超幸福。凛冽的深冬，有桃子小姐陪他在雪地里滚雪球、打雪仗、堆雪人，番茄先生就会感到超幸福。说到这里，番茄先生笑了，笑得一如既往乐观轻松。他拉起桃子小姐的手说，傻丫头，难道你没发现我这个超开心的能力很大一部分能量是来自你吗？平时只要看到你的笑脸，想到以后可以和你一起建立家庭，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养育可爱的孩子，手拉手走到很久很久以后，永远都不会孤单无聊，我就会觉得生活好棒啊。偶尔遇到讨厌的人和事儿，根本不值得我忧心。你呀，是我最可靠的战友，最亲密的恋人啊。听了番茄先生的话，桃子小姐用力地吸了吸鼻子，努力不让在眼眶打转的泪水流下来。番茄先生也紧紧拥抱着，眼里满是温柔和爱意。他亲吻着女友的头发，轻声说，桃子小姐，如果失去了你，我可能很难再感到幸福了，还会失去自己原本的开心超能力。所以啊，你千万提分手咯，我不想失去我的开心超能力，更不想失去你。经过这番小波折，两人的感情变得更加牢固了，平时有了更多沟通交流和相互支持，日子呢也过得蜜里调油，别提多美满了。无数的超能力者悄咪咪地躲在世界各处，假装我们每个人都很普通。在某个温暖的春日，走过盛开的樱花树，被飘落的花瓣落到肩头，触发自己的超能力，就会露出最开怀的笑容。哼，这就是开心超能力。这篇故事的作者叫做林朵。同样，这篇故事也印证了这句话，我们认真生活的每个瞬间，就是治愈你我。

0: 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很多爱吃的人对自己呢都有这样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只有一个胃，却长了一张什么美食都想吃的嘴。而且很神奇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啊，炸鸡啊、奶茶啊，根本就没有什么营养，总是呢被叫做垃圾食品，但是呢他们又能创造快乐啊。你这么一想好像比啊，宁愿捧着炸鸡笑，也不愿意啃着水煮鸡胸肉哭。我们身边呢还有那些啊，整天码健身视频啊，整理旅游攻略啊，

马这个美食教程的人，真的，我觉得如果你把马国的健身视频存下的美食教程你都做了，列好的书单歌单你都听了看了，那你真的是能够无敌到上天，完美到自己都可怕，但是呢你没有。

我发现很多喜欢打游戏的朋友对待游戏呢真的特别认真。你比如说游戏当中遇到了困难啊，会告诉自己啊，这一把我一定能赢啊，我要坚持。但是呢只要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丁点的困难，好吧，我放弃。啊，对，你能不能把你打游戏的那股劲儿用到生活上，是吧？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成不了王者。你像我一个同事，他女儿最近就迷恋上了他姑姑的这个 Switch， 每次回外婆家就问啊，小姑在吗？我想玩他的 Switch。 然后有一次外婆就问他说，哎，如果有一天你姑姑跟 Switch 同，你要先救谁？孩子就说，我当然是救姑姑了。啊，外婆还挺开心的，因为他会再买一个 Switch 的。

0: 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我现在的状态啊，特别的双标，就是我很喜欢一个人待着，啊，但是呢又很讨厌一个人的感觉。但是呢，我又欢迎好朋友随时来找我玩。我猜我的好朋友也是这样想的，所以现在我们的状态都是各自待在家里。就真的越长大越来越不愿意出门了。你像我一个女同事也是啊，跟自己的闺蜜说，哎呀，我发现你买那个新裙子真好看，我想请你的裙子吃顿饭，如果你有空的话，希望你跟她一起主动社交。然后呢，闺蜜说，那个裙子的链接我已经发给你了，吃饭就不用了，不想去。

真的建议大家啊，不要再熬夜了，熬夜很不好，我觉得尤其对眼睛不好。你知道我现在已经看不见我支付宝和微信里头的钱了，哇，看不见好久，他们去哪儿了？

0: 先来麦克风，快乐好轻松，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时候啊，就是觉得万事万物啊都好有趣啊，外面啊这个阳光，这个镜子，这张纸，哎呀真有趣，除了上班和学习。真的说到上班，我觉得别说上班了，就在上班的路上，我都有几次感觉我都过不去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有时候你关上了空调出门，然后走到半路，大概过了几分钟，又会问自己，我出门的时候空调关了吗？啊，然后自己大脑充满问号，就想再上楼去看一看。然后每次这样去想的时候呢，就在怀疑自己，就这是不是老的表现啊？是不是我老了？哎呀，还有一个比较尴尬的能证明你老的一点，就是就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你觉得你跟比你小五岁的人是同龄人，对吧？他只比我小五岁而已，我们是同龄人啊。然后你跟他去开开心心的聊天，聊天的时候呢，他们又会觉得你啊真的好老啊。哎，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快乐串流行，我是李毅。
1: 我觉得大家平时啊真的要少喝点酒，你像我一个朋友就有一次喝醉了，钱包手机全部丢了啊，钱包里面的身份证银行卡等等都没有了，然后他回来家之后老婆就数落他啊，你真的是喝那么多干嘛。不过还好没过几天他又出去又喝醉了，然后这次回来比较好的是把之前丢的钱包手机银行卡又找了回来啊，怎么回事呢？他说他上次喝酒呢就怕钱包跟手机丢了，所以他就在小区底下挖了个坑埋起来了，然后这次喝酒喝多了突然想啊，然后就把它挖出来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是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4: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1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1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1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1: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1: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3: 现在是凌晨零点。

0: 段时间去隐藏某些缺陷，那就会变得很酷，眼神自带点无助，身体是肿瘤抵住，感情会溢出。我向前走了一步两步，好像五步，上嘴唇把下嘴唇咬住，这真的好酷。身体要按时三拍起步 ，one two， 协调的肢体是你幸福指数。穿上白衬衫当作初次见面的礼物，我和你的旅程分开成几步
1: ？One，
0: 是想和你一起
1: ；Two，
0: 是想和你看风景
1: ；Three，
0: 是想和你 fashion
1: Four。

床，心中的信仰永远不会被别人打烊。我为了小白兔换上了新短裤，穿了 Nike shoe， 因为附身上书，才发现自己昨晚用了过度，醒来还残留着满满的幸福啊，才发现自己。

我只想。

爱未成满城韶光，似一年少，此夜片

轻轻地按下电源开关，屏幕的色彩越来越亮，在虚拟的城市找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塑胶的键盘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5: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5: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6: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0: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0: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1: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2: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1: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2: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1: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5: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23: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4: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在是早上七点。
1: Seven o'clock。
2: 嗨，请问你有女朋友吗？
3: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2: 我是曼兜，
3: 在耳边，
2: 在耳边
3: 治愈你。我是曼兜，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感觉好久没有正儿八经的给你做过家常菜了，是不是啊，亲爱的？今天你想吃点什么呢？我看看啊，冰箱里还有番茄、牛肉、辣椒、猪肉。西葫芦，你想吃？我在跟你说话哦，亲爱的，你这样真的很过分。人在这儿给你做好吃的，你连头都不抬一下。不过你这倒也不是我听过最不解风情的男生。你知道不解风情的男生有多夸张吗？女生说，我肚子疼，男生回答，别疼。还有更离谱的，男孩子说，我给你的生日礼物是一个杠铃，给你训练力量的。女生说，什么？你在说什么？认真的吗？男生回答，是啊，你会获取力量的，加油。这个时候呢，女生还在照顾男生的面子，委婉地说，我可以不要吗？男生回答，为什么不要？你不想要力量了吗？你不想变强大吗？跟这种不解风情的男生在一起，就算是恋爱中、热恋中，还会出现下面这种情况。女孩甜蜜地问，我的小奶狗呢？男孩回，我的大猪猪呢？女生憋着一股气说，我可不可以是一个瘦一点的生物？男生回答，哦，那瘦肉猪。我今天还在朋友口中听到了一个现实生活中更绝的版本。

我朋友正在化妆，他就指了指自己的眼睛说，想要卧蚕。男朋友回答他说，卧蚕是什么动物啊？不是说好养狗了吗？所以你知道卧蚕是什么吗，亲爱的？问你也是白问。晚上吃番茄牛腩，白辣椒炒肉，油豆腐，就这样，没有意义吧？不许说，有意义就给我写下来，顺便分享一下你听过的最不解风情的男生或者女生的奇葩故事。我去做饭了。

0: 女朋友吗？
1: 声音女友，我是曼兜，
0: 我是曼兜，
1: 在耳边，
0: 在耳边
1: 治愈你。

我是曼登，你的声音女友，首档声音 Vlog。洗洗手，吃饭了哦。

0: 你来干嘛？
1: 厨房哎。
0: 你要盛菜啊？
1: 好，那收尾工作交给你来做喽。

其实，亲爱的，你也挺会照顾人的，就是不太会表达而已。像你这种男生呢，才是要懂得珍惜和发现的宝藏。很多男生的不解风情，其实就是不会说话而已。但如果你有一双善于发现和记录的眼睛，就不一样了。

0: 我一直相信我对象是爱我的，但应该是爱的比我少的那种。他话少，特别理性冷淡，每天就主动发三次消息。宝贝，到公司了吗？到了。我今天几点几点到的，买了什么早饭，路上看到什么，巴拉巴拉巴拉。那就好，好好上班啊。嗯。宝贝，中午吃了吗？吃了。我就给他发一个食物的照片，吃的什么，味道怎样。嗯，不错，记得睡午觉哦。宝贝，下班了吗？到家了。刚刚又买了什么，今天又经历了什么事情。嗯，早点休息啊。 Over。 中间他可能会穿插一些别的聊天，但一般都是我开头，他看到就秒回，但也是类似上述，不咸不淡。我其实有点委屈，我的理想型呢一直是幽默感很强的男生，也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恋爱就栽倒在一个沉默 boy 的手上。交流不够嘛，让我感觉他大概是因为不够爱我。就连我问他爱不爱我，他也会皱着眉头很认真思考后说，因为感情经历淡薄，所以他无法确认对我是不是等于爱，但他很喜欢我，将我视为天底下最亲密的人。我就满头的问号，在这个不确定期间，他为我做了什么呢？包容了我的任性和作，不知道怎么哄，就会守在我身边顺毛，很坚定地搂着我，为我不厌其烦地尝试各种新菜式。我喜欢吃，他就经常给我做，哪怕大半夜想吃了，也会爬起来做给我吃。夏天给我做龙虾，从刷虾到去虾蟹到做好到洗碗，全程不让我插手。吃的时候呢，会先挑肉少的钳子吃，虾球全部都留给我，我吃撑了。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4: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瞬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9: 立足新发展阶段，定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0: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 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3: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3: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3: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

0: 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谁都不会参与到我们的每一段人生当中，随性的路上有过陪伴相守，相信依偎就是一种幸福。那接下来呢，要说到这位歌手范逸臣，他的声音啊，应该是可以让你感到幸福的男生。

来说一段故事啊，方文山曾经爆料说呢，周杰伦曾经将青花瓷听成了青蛙池。他说，当初我刚把构思告诉杰伦的时候，他就听成了青蛙池，还问我是不是用青蛙跳进池子里来表达深沉的爱情。

小美江美琪似乎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但是出道十多年，一张一张专辑积累起来了万千歌迷，又从来没有人离开过，这大概是对一位歌手最大的褒奖。

欢迎你继续回来音乐当中，我是杨洋。大多数的时候呢，我都会播放一些情歌来给你听。我的一个朋友啊，最近跟我提到这个词，冷冻情感。为什么要冷冻情感呢？因为冷冻其实是给双方冷静思考的时间，情绪上不再施压，也是你对自己进行改变的一个过程跟阶段。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冷冻之后，我们可以选择一个